0: 建议提出，强化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原始创新导向，这是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举措。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成功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正在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加速向开拓者、引领者转变。2024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规模超过3.6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位，研发投入强度达2.69%，超过欧盟国家平均水平。国际专利申请量、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高被引论文数保持世界第二。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空间科学等领域取得一大批重大原创性成果，创新驱动发展成效显著，作为全球创新重要一级的影响力持续提升，我国已经到了从跟随创新向引领创新加速转变的关键阶段。科技强国的基本要素之一，就是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历史发展进程表明，世界科技强国都是科学基础雄厚的国家，在重要科技领域处于领先行列，特别是在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基本科学问题上，能够开辟新的领域方向，构建新的科学理论体系。只有掌握原创基础理论、底层技术原理，才能筑牢科技创新根基和底座，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摆在突出位置，从源头和底层解决关键核心技术问题。只有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导向，才能让科技创新之树更加枝繁叶茂。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科技成为大国博弈主战场，集成电路、生物科技等是竞争最激烈的领域，也是我国卡脖子问题突出的领域。只有瞄准世界科技前沿，下好先手棋，打好基础，储备长远，不断取得重大原创性成果，才能筑牢国家安全底座、夯实发展的根基。当前科学研究向极宏观拓展，向极微观深入，向极端条件迈进，向极综合交叉发力，前沿技术呈现加速突破、交叉融合和群体跃升态势，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的新范式正在兴起，原创性成果持续涌现，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技术等领域深入发展，我国迎来换道超车的历史机遇。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抓住了就是机遇，抓不住就是挑战。作为科学探索的源头，基础研究不仅是技术突破的基石，更是产业变革的底层驱动力。它既为技术突破提供理论支撑，又为产业升级注入持续动力。只有在基础研究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形成原创性、颠覆性、引领性科技成果，才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在大国博弈交织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
1: 夏季高温，这几样东西千万不要放在车里。第一种就是常见的打火机，它的里面是液体丁烷，在生产过程中都是通过高压气体直接冲进去的。如果车内的温度高达50摄氏度左右，就会迅速膨胀，从而可能会引起爆炸。第二呢是充电宝，特别是一些三无产品的充电宝，平时就存在安全隐患，更别说把它放在这种高温暴晒的车里了，简直

0: 就等于在车上装了一个定时炸弹。第三是香水和罐装喷雾，它们是含有酒精的，而且罐装喷雾本身就含有压力的，在高温暴晒的车里很容易发生爆炸。第四，不要放矿泉水和眼镜，把它们放在中控台上，阳光折射到一个点上，很可能会点燃中控台。第五是听装饮料，它本身就含有气体，轻轻一摇就会膨胀，遇到夏季高温暴晒之后极易发生爆炸。第六，不要放食品和药品，在高温暴晒下极易发生变质，有损身体健康，赶紧去检查一下吧。
1: 守护文化根脉，讲好泗水故事，用文字品读泗水之美，用倾听品味文化泗水，让你我用耳朵聆听心跳的声音，品读生活，品读泗水。

以阅读相遇似水，以倾听爱上似水，让你我用耳朵感受心跳的声音。今天的品读似水继续为大家分享李青松的作品《孔子的似水》第二部分。哎呀，我不禁惊叹起来，何谓似？似者从水从似，似水源于似泉，似泉永作似水源。哪四道泉呢？一曰趵突泉，二曰红石泉，三曰洗波泉，四曰响水泉。此四泉全在裴伟山下。我终于登上了裴伟山的高处，环顾之，裴伟山处处皆泉，堪云其步星列。泉水最盛者为响水泉，次之趵突泉，次之黑虎泉，次之红石泉，亦有淘米泉、双金泉、甘露泉、珍珠泉、石凤泉等等，通称海带名川。海者乃渤海也，带者泰山也，海带就是指齐鲁大地。泰山之阳谓之鲁，泰山之阴谓之齐，齐鲁是今天山东的代称。泗水县城往东50里即是裴伟山了。裴伟山当地人称铁石岭，其实根本构不成岭，不过是个小丘，丘上立了一块石碑，子在川上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就是指这里吗？答曰：然。孔子这句话说的是时间若流水一般汩汩流淌，奔腾不息。他告诫我们，时间是宝贵的，要珍惜时间，珍惜自己的年华。石碑的背面题刻的是乾隆皇帝的诗文。乾隆东巡南巡来泉林就有9次，而且每次来泉林必到子在川上处。乾隆敬畏孔子是一方面，内心深处也许还有某种隐秘的东西，不便言说吧。裴伟之山，泗水出焉。裴伟是泰山余脉之尾部的一个小山，实际上它是地理板块的交汇点，是地壳下缝的路口，更是泰山群落和蒙山群落双重挤压下深藏在地壳里的一个水窝子。憋得嗷嗷叫的地下水窝子，释放自己的能量的形式即是群泉喷涌，

0: 裴斐山是泗水发源地是无可争议的了。那日我与当地朋友查水脉、观流向、访闸口、辨碑文、考史料，在笔记本上录下这样一段文字：裴斐之路，全部若林，或从地涌，或从旁溢，夹玉敲金，滔滔不竭，蛟龙吐没，五步成溪，百步成河，奔腾万里，终始天地。再叹裴斐山阴面有湖，谓之漏泽，亦谓之雷泽。有文字记载，此处春夏成湖，至秋地壳自开，隆隆之，轰轰然，湖响如滚雷，三日后湖水漏河，甚奇也。又叹得裴斐山下有一庙，即泉林寺，寺之左右泉有数十，喷涌灌积，河而成流，河流经汴城，有桥跨之，名曰汴桥。桥之南有泉21言，北流入寺。桥之西北有泉13，而南流入寺。那条河叫什么？站在汴桥上，我指着远方泛着亮光、蜿蜒流入四河的那条河问道：“那就是诸水呀。”当地朋友平静地说：“诸寺，诸寺，原来诸水就在这里呀！”我一下兴奋起来。诸寺二水一源而同流，流着流着，忽的一下分开，分开之后左旋右转，又缠缠绵绵地合在一起，如此从东往西，反反复复，河烟分烟，分烟河烟。诸水流至曲阜，竟从孔子墓前而过，可泗水呢？在此颇费心思，闪身腾挪，绕其背后而行。所谓圣人门前倒流水，即是指诸水和泗水在此处的流向吧。为什么叫诸泗而不叫泗诸呢？望着二河的流向，我顿悟了。流经圣地曲阜时，诸水在南，泗水在北，就流向而言，南在左，北在右，排位次序当然是先左后右，故曰诸泗而非泗诸。尽管流过孔林之后，诸水与泗水聚而合之，总谓之泗水。泗水汩汩滔滔，然而水是水，水亦非水了。以阅读相遇泗水，以倾听爱上泗水，品读泗水，品读生活。刚才为大家分享的是李青松的作品《孔子的泗水》第二部分。今天的品读泗水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欢迎下期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品读泗水。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夏季来临，牢记防溺水七不准，安全从你我做起。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监护人的陪伴下下水游泳，不准在无安全设施和专业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在上下学途中到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准私自盲目下水施救。
2: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得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 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3: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2: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4: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1: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2: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5: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1: 我奶奶王秀妮。
6: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孙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2: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不慎溺水怎么办？
1: 溺水自救分三步。
2: 第一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1: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3: 守护文化根脉，讲好泗水故事，用文字品读泗水之美，用倾听品味文化泗水，让你我用耳朵聆听心跳的声音，品读生活，品读泗水。以阅读相遇泗水，以倾听爱上泗水，让你我用耳朵感受心跳的声音。今天的品读泗水，继续为大家播读李青松的作品《孔子的泗水》第三部分。曾经有个时期，由于乱花烂蕨伤了地下泉眼，伤了泉林的水脉和元气，仅仅几年时间，泉林水面急剧下降，

往南流的水流渐渐衰竭。上世纪80年代，泗水县大兴养殖之风，全林的主要水面都被承包出去，用于放养虹鳟鱼了。全林的水因投放饲料而被严重污染，一些泉眼也被淤滞堵塞。经过一番论证，全林人痛定思痛，将养殖户清理出去，把全林还给了全林。在全林，我见到一位腰间挂一串钥匙、脸庞黝黑的长者，他能熟背300多首古诗，手里拿着一个喇叭，为前来参观的游客讲解全林的历史和文化。他叫吴春莹。吴春莹是全林村村民，生于1956年。他家除了在全林对面开了个小照相馆，泗水岸边还有2亩地，种了小麦和蔬菜，地头地脚全部种上杨树。他从小在全林边长大，见证了裴尾山和全林的变化。早年裴尾山高度不是现在的高度，上世纪70、80年代附近搞开发取石取土，裴尾山被生生削掉了6米。吴春莹看着裴尾山一天比一天变矮变瘦，心如割肉，自己也变瘦了。若干年前，终于有一天，他把自己经营的小照相馆交给儿子打理，自愿当上了全林义务守护人兼义务讲解员。他对那些破坏裴尾山和全林的行为坚决说不。每天的大部分时间，吴春莹都是在全林里巡视。全林里的泉熟悉他了，全林里的树熟悉他了，全林里的石头熟悉他了，全林里的松鼠熟悉他了，全林里的鸟熟悉他了。他的心属于全林了。吴春莹说，只要一天不来全林，心里就闹得慌。泗水一为县域概念，一为流域概念。泗水在历史微山湖和南阳湖，此四湖是泗水的另一种存在形式。然而泗水毕竟被截走了长度，泗水还是当年的泗水吗？明朝之后，泗水改名泗河。我不知道水与河有什么区别，也不知道它的流向是否发生了改变，但今天泗水主要指县域而言，而不是那条河流了。那是一条多么辉煌而又颇具盛名的河呀！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白居易的诗句准确地道出了泗水终点的位置。如今，在安徽、江苏等广大地域，作为河流的泗水已经彻底消失了，但是那些至今闪闪发亮并充盈着水的地名，诸如泗县、泗洪、泗阳、泗州、泗口等等，无不浸润着泗水的基因和儒学文脉的特征。泗水还活着呀！以阅读相遇泗水，以倾听爱上泗水，品读泗水，品读生活。刚才为大家分享的是李青松的作品《孔子的泗水》第三部分。今天的品读泗水就为大家播读到这里，欢迎您下期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李青松的作品《孔子的泗水》第四部分。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0: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制换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氯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1: 夏季炎热，我们经常去水边玩耍，如果出现不慎落水，我们如何开展自救？今天我和我的队友给大家讲解防溺水知识和演示自救的方法。如果出现人员不慎落水还不会游泳的情况下，首先不要惊慌，双手自然划水，脚步正常踩水，呼救救援。第二种自救方法，身体放松，双手扶于胸间，吸气后仰，将双臂放在头后，吸气上浮，等待救援。
2: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心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行动起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守护祖国的未来，托起明天的希望。
3: 谱华夏之声音，通天下之语言，画中华之文明。

0: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
1: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0: 天气太热了。
1: 我们去河边游泳吧。
0: 不行不行，老师说了，不能私自到水库、河坝等地方玩耍或洗澡。
2: 我咋把这事儿给忘了？
1: 而且我们必须在家长的带领下到安全的地方游泳。
0: 珍爱生命，远离危险，让我们一起平安成长。
3: 一滴水只有0.05克，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每人每天节约一滴，14亿人一年365天，汇聚起来就是26000吨。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节约从一滴水开始。
4: 烟酒向左，你向右，健康永远不迷路。戒烟限酒，平衡膳食，适量运动，心情舒畅。
5: 避嫌节约，反对浪费，不讲排面，拒绝铺张。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让每一粒粮食在眼里，更在你我心里。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0: 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1: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2: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0: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3: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2: 我奶奶王秀妮。
4: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孙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0: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夏日来临，儿童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未成年人防溺水知识请收好。野泳危害多，危险处处存，野外水域环境复杂，多水草、淤泥、暗流，极易发生危险。野外无人看管，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获救。即使在泳池、水上乐园，没有大人陪伴，也不要下水。发现他人溺水如何施救？不要手拉手对溺水者进行施救，或盲目跳入水中，大声呼救，寻求成年人帮助，将救生圈、竹竿等抛给溺水者，再将其拖至岸边。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开车上路，你最怕啥？最怕堵车？不是，最怕没红绿灯、没交警、没标线，两车同时到路口，谁也不让谁。这时候，让右原则就是保命原则。一句话，无灯、无警、无标志的路口，让右侧来车先行。别想得太复杂，有灯看灯，有警听警，有标志看标志，都没有怎么办？右侧有来车，必须让行。你以为抢那一秒赢的是通行，输的可不只是修车钱，分没了，安全没了，责任还得你扛。耐心减速等一秒，安全到家最重要。路上有理，安全有理。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知道。
2: 你听，机械轰鸣不再喧嚣，虫鸣鸟叫诉说山林的奥妙。你看，混沌污浊不再清洗，天空之境映照海天的壮景。你呼吸，雾霾烟尘不再弥漫，清新空气滋养身心的舒畅。你触摸，千疮百孔渐渐愈合，真禽异兽重塑生命的灵动。与山林共生，听见群山回唱；与海洋共生，看见星球脉动；与大地共生，吐纳万般自在；与自然共生，感受万物生长。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从高山之巅到深海之渊，从潮流之城到无

无人之境，我们仍在探索贴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在千万年与自然的羁绊中，万物和谐，生息与共。人类不是一座孤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兴则文明兴，美丽中国宜居地球，我们共同努力。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解读小课堂。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小牙。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是新时代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法治保障。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本期天小牙小课堂就带你了解一下爱国知识。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规定，每年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应举行多种形式的庆祝活动，集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那么，如何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呢？第一，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校和家庭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着重强调，学校应当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教育全过程，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并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科和教材中。此外，针对各年龄段学生特点，采取丰富适宜的教学方式，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针对性和感染力。学校还应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和体验相结合，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文化建设和各类主题活动。未成年人的父母应当把热爱祖国融入家庭教育，配合学校引导，鼓励未成年人参加爱国主义教育社会活动。第二，对公职人员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做出了相应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对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规定，其中对港澳台同胞规定，要开展历史文化教育和一国两制实践教育，增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的爱国精神，增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认识，依法保护台湾同胞的权利和利益，坚决反对分裂行径，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第三，在重要纪念日、节日举行仪式活动，增进家国情怀。国家通过功勋荣誉表彰制度，褒奖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和其他重要纪念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纪念活动。在春节、元宵节等重要节日，组织开展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纪念庆祝活动，增进家国情怀。自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和天小牙一起不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吧。
1: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2: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陈。那保温杯啊，是不少人的随身物，但是保温杯要是用的不对啊，可能就会变成炸弹。2026年1月份，浙江杭州的柯女士用沸水消毒保温杯，拧紧杯盖摇晃时，盖子猛地弹开，杯身也随之炸开，导致其双脚被烫出大水泡，医院诊断为浅二度烫伤。那小小的保温杯为何使用不当会出现如此危险呢？消防员在保温杯内啊加入热水和泡腾片后，拧紧杯盖摇晃，再开盖时发生爆炸。在保温杯内冲泡泡腾片时，切勿盖杯盖，泡腾片遇水会产生大量二氧化碳，剧烈摇晃后极易发生爆炸。第二是保温杯内加入枸杞、红枣。消防员在保温杯里倒入热水，再加入红枣、枸杞，浸泡片刻，摇晃后打开杯盖，热水喷溅而出。那红枣、枸杞等食材经热水长时间浸泡后会发酵，产生大量气体，导致密闭的保温杯内部气压不断升高，开盖时啊，热水很可能喷出，导致烫伤。第三是保温杯里

0: 加除垢剂。消防员在保温杯内倒入热水和除垢剂，经过气温摇晃后打开杯盖，一股热气瞬间喷出。那除垢剂与保温杯内的水垢接触后会发生化学反应，产生大量气体，且液体呈强酸性，一旦发生喷溅，易造成高温烫伤或化学灼伤。那接下来这几种食物呢，也不要把它放进保温杯。一是牛奶和豆浆，这些高蛋白的饮品加热后长时间放置保温杯中，微生物会迅速繁殖，导致牛奶豆浆酸败，饮用后可能引起腹痛、腹泻等肠胃不适。第二类是中药，保温杯里啊温度较高，中药长时间放置易变质。第三是碳酸饮料和果汁，这些呢大多呈酸性，若长时间存放在保温杯内啊，可能会腐蚀不锈钢材质。那以上呢是今天的生活小常识，给大家介绍的有关保温杯的一些注意事项。那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烟酒向左，你向右，健康永远不迷路。戒烟限酒，平衡膳食，适量运动，心情舒畅。
2: 我手枪掉水里了，
3: 不要着急，我来帮你捡。
2: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4: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2: 水世界。
4: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5: 不是。
4: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6: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7: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6: 好的。
8: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9: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10: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反对铺张浪费，提倡勤俭节约，从我做起，做爱护粮食的模范，做粮食安全的。
11: 早上九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12: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专业的摄影师，说起干上这行的原因倒是让我十分惊讶，他到底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呢？

0: 老板，今天谢谢你了。
1: 不客气，这不是举手之劳吗？而且我这也算长了见识了，第一组专业摄影师在我店里给艺人拍照片，我觉得还挺好玩的。不过你刚跟我说的时候吓我一跳。欢迎光临，一位吗？那请这边。
0: 哎，真不错。
1: 哎，女士啊，那边没有座位了。
0: 啊，我知道，我能过去看看吗？
1: 行，不过你这是……
0: 哦，我刚才从外边就看见你这店里装修风格不错，就想进来看看，果然布置得很有创意。
1: 谢谢啊。
0: 我能带我家艺人来这里拍几张照片吗？
1: 啊，
0: 你这边要收场地费吗？其实我们可以在你不营业的时候拍，能不能考虑资源置换呢？我们可以在那条照片说明上注明你的店名。我们经纪公司你应该听说过。哎，我名片呢？
1: 等等，咱们能从头说起吗？
0: 都怪我一开始没说清楚，我这个人呐，一兴奋起来脑子就比较跳跃。
1: 看出来了，不过你可真能干，年纪轻轻就当上知名经纪公司的专业摄影师了。
0: 也没那么厉害，虽然我玩摄影有些年头了，但是要说专业搞这行啊，我也只是个新人。
1: 你今天工作时的状态可不像新人啊，而且你带的那些打光的设备真让我开了眼了，过去我真不知道不同的光线真的能拍出不同的效果。
0: 对啊，摄影就是光的艺术。哎，我给你看看我手机里过去拍的啊，那你可以一张一张往前翻。
1: 嚯，这么多呀，拍得真棒啊。哎，这些都是你们公司的签约艺人？
0: 嗯，他们都挺年轻的，估计你也不熟。
1: 是不太认识。哎，这张我认识啊，他不就是那个香港著名的演员吗？
0: 嗯，对对对，
1: 这张也是你拍的？
0: 是啊，帅吧。
1: 他也签了你们公司啊？
0: 那怎么可能啊，他是我男神，这是我在机场送机的时候拍的。
1: 送机？你也追星啊？
0: 不行啊。
1: 哎，我就是觉得你自己都是娱乐圈的了，应该对偶像明星有免疫了吧？
0: 当然不是了，该喜欢的还是会喜欢的，而且要不是我爱的这些男神，我也不可能成为摄影师啊。
1: 不是，你当摄影师就是为了追星？
0: 你弄反了，是因为追星我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就说这个香港的明星吧，他是我喜欢上的第一个男神，当时我还在上中学呢，知道这个人的契机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当时我刚和男朋友分手，所以闲极无聊就
1: 开始看他演的戏。
0: 不是，闲极无聊就开始偷窥我前男友的 QQ 空间
1: 啊。
0: 对啊，当时对他还是有点放不下嘛。QQ 空间不是有那个叫说说的那一栏吗？可以随时表达一点小心情什么的。有一天我看到他在说说里提到一部港剧的名字，还在抱怨为什么这部剧更新那么慢，我心说这剧有那么好看吗？我也就找来看了看，结果没想到真的太好看了。
1: 男主演就是你男神？
0: 没错，他在那部戏里简直要帅死了。从那以后我就一发不可收拾，开始在网上疯狂搜索他的各种资料。不是有句话说喜欢一个人是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吗？我就是典型。真的，你要是了解这个人以后你也会喜欢他的。这个人不止演技好，而且人也特别好。你看娱乐圈那么乱，什么明星出轨啊，离婚呀，到处都是，可他和他老婆简直就是圈子里的模范夫妻呀。而且我给你看看我手机里存的喏。
1: 这些是他的微博截图？
0: 嗯，对，都是他发的微博，是他对为人处事的一些感慨，这些话让我特别有感触，而且他说的这些做人的准则自己也是说到就做到。
1: 嗯，这么看的话他人还真不错啊。
0: 对啊，而且好多人都说什么追星影响学习，让人不务正业什么的，但实际上好的偶像真的能给人很多正能量的。
1: 你这话我听着真耳熟
0: 啊，
1: 之前接待过几个客人也是小追星族，他们说的话和你差不多。
0: 你看吧，不过也确实不排除那些很疯狂的孩子，为了追星连书都不读了，恨不得天天守在机场、酒店或者片场，这就很过分了。不仅招艺人烦，对自己的前途也不负责任呢。但是我还好，中学时期也就是在网上搜一些视频呐、买点杂志、CD 什么的，学习真的不敢耽误。
1: 然后你大学就报了摄影系？
0: 那我爸一定打断我的腿。我学的是建筑。
1: 建筑？
0: 因为我爸就是在大学里教建筑的教授啊。
1: 这么牛啊？
0: 牛的是他，不是我。建筑系是他逼我考的。但是你想啊，我一个文科生是学建筑的料吗？所以大一大二那两年真的是太煎熬了。
1: 那之后就适应了？
0: 之后我就转系了。
1: 啊？
0: 因为再不转，我估计连毕业证都拿不到了吧。我爸也看出来了，就同意我转到新闻系去了。
1: 哦，然后你就接触了新闻摄影？
0: 你怎么老惦记着摄影这档子事儿啊？当时我连个专业点的相机都没钱买，那时候我可穷了，家里把我管得很严，只给我基本的生活费，如果我想用那些钱再买点男神的周边，就可以直接喝西北风了。所以我真的没有考虑走摄影这条路，但是挣点零花钱确实是当务之急，所以我就开始在网上接一些给人修图修照片的活。哎，说起我这个技能，真的也是追星的功劳。
1: 怎么说呢？
0: 那时候我主要混一些论坛和贴吧。你去过贴吧吧？
1: 当然去过。
0: 大家不都会在贴吧里给自己设计一些签名档吗？就是把偶像明星的照片修一下，加一些装饰背景什么的。我当时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姐姐，她做这种图做得特别好，我的签名图都是她帮我做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她突然就从网上人间蒸发了。那没办法了，我只能自力更生了。我就从网上找到一些修图的教程，真的是一点一点从零学起。慢慢的，我修图也成了熟手，也有人来找我帮忙修图了，我就开始接一些活，好歹挣到了一些追星的钱。
1: 你行啊。那这些钱除了买杂志和 CD 还用来做什么了？
0: 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去香港看演唱会要钱吧，到外地看男神上节目，去接机送机也要钱呢。
1: 这些事你都干过呀？
0: 都干过呀。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去给男神送机那次。当时我听说男神要去一个城市录综艺节目，我就和另外两个外地的网友一起去了那边，报名围观了两天他录制节目的现场。后来我们打听到他第二天要坐飞机回香港，我们就去送机了。当时等在机场的只有我们三个，我们亲眼看着他从车上下来，推着行李车进来，旁边跟着经纪人，我们就一直默默地跟在旁边看他去办了登机手续。他应该知道我们是粉丝，但一直没有理我们。我以为是他早上起来心情不好吧，但没想到当他办完手续之后，竟然回过头来冲我笑了一下。就那一瞬间，哎呀，我整个世界都亮了。
1: 这么夸张啊？
0: 真的不夸张，那个笑容对我来说真的是最珍贵最灿烂的笑容了。而且我们没想到之后他竟然走了过来，给我们几个签名，甚至还和我们每个人都自拍了一张照片，还和我们聊了一会儿。
1: 这还真是挺难得的。
0: 是啊，我当时真是觉得太幸福了。之后每次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只要一想起那天他的笑容，就会让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是有美好存在的。
1: 你呀，你跑到外地这些事儿你父母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啊？
0: 但我心里有谱，出去也都是趁周末或者没有课的时候，而且都是结伴去，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1: 那我觉得还是不太安全呀，这万一出点事怎么办呀？
0: 其实也是，这些年也见过不少狂热的粉丝，做的事情也挺危险的。
1: 所以说啊，你真算挺幸运的。
0: 这个我承认，因为大四还没毕业的时候，我就得到了一个去知名互联网公司实习的机会，那边实习是有工资的，而且接触娱乐圈的机会也多。就是那时候我开始玩摄影了，毕竟手里的钱多了嘛，我就买了相机，只要有空就去一些现场给我喜欢的男神们拍照。为了能把他们拍得好看，我也是自学摄影教程，拍完再自己修图。至少在当时的粉丝圈， 我也算是相对专业的摄影了。
1: 原来是这么当上摄影师的呀？
0: 哎，不不不不，那时候还真不是职业摄影师，水平和现在比也有差距。嗯，但可能就是当时积累的那些经验吧，让我得到了一个和男神一起工作的机会。
1: 一起工作？
0: 对，说起来也是挺巧的，我实习的那个部门有个同事和一个卫视的综艺节目组认识，那个综艺节目一季的拍摄时间大概有3个月，最巧的是正要拍的那一季邀请的嘉宾就有我男神，而且当时他们正好缺一个跟拍活动的摄影。
1: 你就托你的同事去报名了？
0: 而且还选中了，我当时简直要高兴死了。
1: 好家伙，3个月跟拍自己的男神，这多少粉丝做梦都不敢想啊。
0: 要不说我幸运呢。
1: 不过机会确实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你要是没有摄影经验，估计他们也不会选你。是不是那3个月特别幸福？
0: 嗯，其实远不如送机那次开心。
1: 为什么呀？太辛苦了？
0: 倒也不是，只是因为我的粉丝身份闹出了一点问题。
1: 怎么说呢？
0: 其实在这个圈子里是很忌讳让粉丝直接为艺人工作的，因为你想啊，和艺人一起工作势必会接触到很多比较内部和隐私的东西，粉丝的话万一控制不住把这些宣传出去，那就很容易出问题。
1: 嗯，有道理。难道你跟他们说你是粉丝了？
0: 我当然不可能自己说，而且我知道工作和追星的区别，不可能乱传乱发这些消息。但是不知道怎么，我男神的经纪人听说了我是粉丝的事儿，他对我就比较警惕了。后来我还听说他偷偷跑到我的微博上看我发的内容，这就让我很不爽了。
1: 其实也能理解吧，他也是为了艺人考虑啊，毕竟他并不了解你，只能通过这种方式。
0: 他其实已经很了解我了，因为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参加跟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和他们配合的一直都很好，拍的照片也让他们很满意啊，所以我才觉得我们之间是有信任基础的。那现在你却来偷偷查我，这不就很不尊重人吗？
1: 嗯，也可能他是为了保险起见。
0: 嗯，我知道，所以从那以后我也就更谨慎了，每次给男神拍照我也会刻意和他疏远一些，不会有太多的交流。最后总算是圆满完成了任务。
1: 是不是经过了这次，对你男神就不那么狂热了？
0: 啊，还好还好，我还是很喜欢他的，因为他真的很有人格魅力。嗯，至于中间的不愉快，主要也是经纪人的问题，但是自从我做了经纪人之后，多少也能理解一些了。
1: 你还做过经纪人？
0: 嗯，对呀，我实习结束以后还是想在这个领域继续做下去，就投简历去了上海的一家艺人经纪公司。刚到那儿就被安排做了几个年轻艺人的经纪人，而且刚上班就被派去跟剧组了。我这才知道经纪人真不是人干的活儿啊，特别是对女孩子来说没法干。
1: 是因为很辛苦？
0: 这么跟你说吧，跟剧组那会儿我曾经连续3天没有正经睡过觉。
1: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在外地拍摄间歇还要赶回上海参加综艺节目，当天晚上又要返回剧组，第二天一早又要拍戏，中途只能偶尔睡2-3个小时。
1: 好家伙，
0: 真的太崩溃了。其实我还算好的，那些年轻艺人和我年龄差不多，也没有架子，不会像一些大牌明星把经纪人当仆人使唤，有时候我起不来还是他们叫我起床呢。但即便是这样，我也觉得这一行太辛苦了。后来也是经人介绍，我才到了现在这家公司，做起了专职摄影师，给公司的艺人拍宣传照片。公司的同事特别好，他们几乎是手把手教我怎么拍摄，怎么用光的。之前我都是野路子，有他们的指导，我才知道专业摄影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1: 原来是这样啊。哎，那现在的工作很开心吧？
0: 嗯，很开心。
1: 那你以后还有什么计划吗？想一直做个摄影师？
0: 当然不是啊，我现在正在继续读书呢，打算再考几个证下来，以后其实还是想做更专业的艺人公关工作。不过近期的梦想还是想为今年刚刚喜欢上的另一个男演员做一次拍摄。
1: 嚯，又喜欢上一个？你够花心的呀。
0: 我这么多年喜欢的男生多了，不过就是因为喜欢的人多，我才有前进的动力呀。就说今年我刚刚粉上的这个人吧，哎呦，他真的太好看了，人也特别好，我有信心

0: 这是你的鸡尾酒。
1: 哎，还是热的呢。
0: 对啊，它是由加里安诺利口酒、高温奶油和热咖啡调成的，英文名字叫做 Hot Shot， 直接翻译过来就是热门人物的意思。而 Shot 这个词本身也有镜头的意思。
1: 哎，还真是一语双关。
0: 是啊，我觉得这杯酒的名字是最贴合你工作性质的，用镜头拍热门人物。
1: 对，没想到还有这种名字的鸡尾酒。
0: 我也没想到能认识你这样靠追星成为专业摄影师的人啊。
1: 其实说起来，你知道我这么多年最大的感慨是什么吗？
0: 是什么？
1: 要和偶像保持距离，才能获得最纯粹的快乐。虽然很多追星族最大的梦想是能近距离接触偶像，可实际上离得太近，对双方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儿。而且，绝对不要放弃自己的生活，要记得自己的主业是什么。其实最好的追星状态就是，因为喜欢了这么好的人，所以我们才要在他们的鼓舞下也变成一个优秀的人。这真的不是在讲大道理啊。你看我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
0: 我觉得那些热门人物啊，大明星啊，在成名之前也是这样的，他们应该也是在知名前辈的鼓舞下脚踏实地的努力着，才会有今天的成就吧。本故事改编自真实人生经历，采访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紫唐秀、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2: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

我们经常会说，爱对了人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但是对的时间并不意味着最好的时间，因为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才有了最好的时光。爱情只需要简单一些，就足以让人幸福到心花怒放。爱他，就给他足够的快乐，让他的坏脾气包容在你的那个美好的爱情当中。在对的时间，好好爱那个对的人吧。接下来送上一首甜甜蜜蜜的歌声，这就是苏打绿带来的这一首小情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单依纯为电视剧《藏海传》演唱的《空灵离歌·月上歌》。这首歌的歌曲由胡晓鸥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周杰莹作词。多利亚调式转音和民族乐器的共同运用，营造出兼具古风叙事与史诗感的强大氛围。副歌跨越了四个八度的音域设计，结合即兴的吟唱，展现了技术与情感的双重突破。借月光为引，展现出对过往的怀念、对当下的坚定以及对未来的期望。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4位。

0: 让我能躲到避风港，惊天巨浪也不恐慌，可以深眠一夜直到天亮。来自单依纯的《月上歌》。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西林那依高《风月局中》。西林那依高近年来呢频繁参与与头部的影视剧 OST 演唱，包括《折腰》《藏海传》等大 IP， 其中音乐表现被评价为 OST 热门歌手，尤其在情感方向的插曲当中展现了与角色内心世界的高度的精准诠释。此次《风月局中》的发布进一步巩固了他作为国剧今生的代表人物和市场认可。他通过歌词与旋律的完美结合，表达传递爱恨情仇、勇敢与决绝的主题。西林那依高的嗓音总会因为不同的歌曲而变换声线，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十一位。
1: 往事随雪捧入壶中，煮一盏爱恨成痴痛。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红。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5: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4: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专业的摄影师，说起干上这行的原因倒是让我十分惊讶，他到底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呢？

0: 老板，今天谢谢你了。
1: 不客气，这不是举手之劳吗？而且我这也算长了见识了，第一组专业摄影师在我店里给艺人拍照片，我觉得还挺好玩的。不过你刚跟我说的时候吓我一跳。欢迎光临，一位吗？
0: 嗯，
1: 那请这边。
0: 真不错嘛。
1: 哎，女士啊，那边没有座位了。
0: 啊，我知道，我能过去看看吗？
1: 行，不过你这是……
0: 哦，我刚才从外边就看见你这店里装修风格不错，就想进来看看，果然布置得很有创意。
1: 谢谢啊。
0: 我能带我家艺人来这里拍几张照片吗？

0: 你这边要收场地费吗？其实我们可以在你不营业的时候拍，能不能考虑资源置换呢？我们可以在那条照片说明上注明你的店名。我们经纪公司你应该听说过。哎，我名片呢？
1: 等等，咱们能从头说起吗？
0: 都怪我一开始没说清楚，我这个人呐，一兴奋起来脑子就比较跳跃。
1: 看出来了，不过你可真能干，年纪轻轻就当上知名经纪公司的专业摄影师了。
0: 也没那么厉害，虽然我玩摄影有些年头了，但是要说专业搞这行啊，我也只是个新人。
1: 你今天工作时的状态可不像新人啊，而且你带的那些打光的设备真让我开了眼了。过去我真不知道不同的光线真的能拍出不同的效果。
0: 对啊，摄影就是光的艺术。哎，我给你看看我手机里过去拍的啊，那你可以一张一张往前翻。
1: 嚯，这么多呀，拍得真棒啊。哎，这些都是你们公司的签约艺人？
0: 嗯，他们都挺年轻的，估计你也不熟。
1: 是不太认识。哎，这张我认识啊，他不是就是那个香港著名的演员吗？
0: 嗯，对对对，
1: 这张也是你拍的？
0: 是啊，帅吧。
1: 他也签了你们公司啊？
0: 那怎么可能啊，他是我男神，这是我在机场送机的时候拍的。
1: 送机？你也追星啊？
0: 不行啊。
1: 我就是觉得你自己都是娱乐圈的了，应该对偶像明星有免疫了吧？
0: 当然不是了，该喜欢的还是会喜欢的，而且要不是我爱的这些男神，我也不可能成为摄影师啊。
1: 不是，你当摄影师就是为了追星？
0: 你弄反了，是因为追星我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就说这个香港的明星吧，他是我喜欢上的第一个男神，当时我还在上中学呢，知道这个人的契机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当时我刚和男朋友分手，所以闲极无聊就
1: 开始看他演的戏。
0: 不是，闲极无聊就开始偷窥我前男友的 QQ 空间
1: 啊。
0: 对啊，当时对他还是有点放不下嘛。QQ 空间不是有那个叫说说的那一栏吗？可以随时表达一点小心情什么的。有一天我看到他在说说里提到一部港剧的名字，还在抱怨为什么这部剧更新那么慢。我心说这剧有那么好看吗？我也就找来看了看，结果没想到真的太好看了。
1: 男主演就是你男神？
0: 没错，他在那部戏里简直要帅死了。从那以后我就一发不可收拾，开始在网上疯狂搜索他的各种资料。不是有句话说喜欢一个人是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吗？我就是典型。真的，你要是了解这个人以后你也会喜欢他的。这个人不止演技好，而且人也特别好。你看娱乐圈那么乱，什么明星出轨呀、离婚呀，到处都是，可他和他老婆简直就是圈子里的模范夫妻呀、而且我给你看看我手机里存的。
1: 这些是他的微博截图？
0: 嗯，对，都是他发的微博，是他对为人处事的一些感慨。这些话让我特别有感触，而且他说的这些做人的准则自己也是说到就做到。
1: 嗯，这么看的话他人还真不错啊。
0: 对啊，而且好多人都说什么追星影响学习，让人不务正业什么的，但实际上好的偶像真的能给人很多正能量的。
1: 你这话我听着真耳熟
0: 啊，
1: 之前接待过几个客人也是小追星族，他们说的话和你差不多。
0: 你看吧，不过也确实不排除那些很疯狂的孩子，为了追星连书都不读了，恨不得天天守在机场酒店或者片场，这就很过分了，不仅招艺人烦，对自己的前途也不负责任呢。但是我还好，中学时期也就是在网上搜一些视频呐、买点杂志 CD 什么的，学习真的不敢耽误。
1: 然后你大学就报了摄影系？
0: 那我爸一定打断我的腿，我学的是建筑。
1: 建筑？
0: 因为我爸就是在大学里教建筑的教授啊。
1: 这么牛啊？
0: 牛的是他，不是我，建筑系是他逼我考的。但是你想啊，我一个文科生是学建筑的料吗？所以大一大二那两年真的是太煎熬了。
1: 那

0: 之后就适应了？
1: 之后我就转系了。
0: 啊？
1: 因为再不转，我估计连毕业证都拿不到了吧。我爸也看出来了，就同意我转到新闻系去了。
0: 哦，然后你就接触了新闻摄影？
1: 你怎么老惦记着摄影这档子事儿啊？当时我连个专业点的相机都没钱买，那时候我可穷了，家里把我管得很严，只给我基本的生活费，如果我想用那些钱再买点男神的周边，就可以直接喝西北风了。所以我真的没有考虑走摄影这条路，但是挣点零花钱确实是当务之急，所以我就开始在网上接一些给人修图修照片的活。哎，说起我这个技能，真的也是追星的功劳。
0: 怎么说呢？
1: 那时候我主要混一些论坛和贴吧，你去过贴吧吧？
0: 当然去过。
1: 大家不都会在贴吧里给自己设计一些签名档吗？就是把偶像明星的照片修一下，加一些装饰背景什么的。我当时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姐姐，她做这种图做得特别好，我的签名图都是她帮我做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她突然就从网上人间蒸发了。那没办法了，我只能自力更生了。我就从网上找到一些修图的教程，真的是一点一点从零学起。慢慢的，我修图也成了熟手，也有人来找我帮忙修图了，我就开始接一些活，好歹挣到了一些追星的钱。
0: 你行啊。那这些钱除了买杂志和 CD 还用来做什么了？
1: 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去香港看演唱会要钱吧，到外地看男神上节目，去接机送机也要钱呢。
0: 这些事你都干过呀？
1: 都干过呀。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去给男神送机那次。当时我听说男神要去一个城市录综艺节目，我就和另外两个外地的网友一起去了那边，报名围观了两天他录制节目的现场。后来我们打听到他第二天要坐飞机回香港，我们就去送机了。当时等在机场的只有我们三个，我们亲眼看着他从车上下来，推着行李车进来，旁边跟着经纪人，我们就一直默默地跟在旁边看他去办了登机手续。他应该知道我们是粉丝，但一直没有理我们，我以为是他早上起来心情不好吧，但没想到当他办完手续之后，竟然回过头来冲我笑了一下。就那一瞬间，哎呦，我整个世界都亮了。
0: 这么夸张啊？
1: 真的不夸张，那个笑容对我来说真的是最珍贵最灿烂的笑容了。而且我们没想到之后他竟然走了过来，给我们几个签名，甚至还和我们每个人都自拍了一张照片，还和我们聊了一会儿。
0: 这还真是挺难得的。
1: 是啊，我当时真是觉得太幸福了。之后每次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只要一想起那天他的笑容，就会让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是有美好存在的。
0: 你呀，哎，你跑到外地这些事儿你父母知道吗？
1: 不知道。
0: 啊？
1: 但我心里有谱，出去也都是趁周末或者没有课的时候，而且都是结伴去，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0: 那我觉得还是不太安全呀，这万一出点事怎么办呀？
1: 嗯，其实也是，这些年也见过不少狂热的粉丝，做的事情也挺危险的。
0: 所以说啊，你真算挺幸运的。
1: 这个我承认，因为大四还没毕业的时候，我就得到了一个去知名互联网公司实习的机会，那边实习是有工资的，而且接触娱乐圈的机会也多。就是那时候我开始玩摄影了，毕竟手里的钱多了嘛，我就买了相机，只要有空就去一些现场给我喜欢的男神们拍照。为了能把他们拍得好看，我也是自学摄影教程，拍完再自己修图。至少在当时的粉丝圈，我也算是相对专业的摄影了。
0: 原来是这么当上摄影师的呀？
1: 哎，不不不不，那时候还真不是职业摄影师，水平和现在比也有差距。嗯，但可能就是当时积累的那些经验吧，让我得到了一个和男神一起工作的机会。
0: 一起工作？
1: 对，说起来也是挺巧的，我实习的那个部门有个同事和一个卫视的综艺节目组认识，那个综艺节目一季的拍摄时间大概有3个月，最巧的是正要拍的那一季邀请的嘉宾就有我男神，而且当时他们正好缺一个跟拍活动的摄影。
0: 你就托你的同事去报名了？
1: 而且还选中了，我当时简直要高兴死了。
0: 好家伙，3个月跟拍自己的男神，这多少粉丝做梦都不敢想啊。

0: 要不说我幸运呢。
1: 不过机会确实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你要是没有摄影经验，估计他们也不会选你。是不是那三个月特别幸福？
0: 嗯，其实远不如送机那次开心。
1: 为什么呀？太辛苦了。
0: 倒也不是，只是因为我的粉丝身份闹出了一点问题。
1: 怎么说呢？
0: 其实在这个圈子里是很忌讳让粉丝直接为艺人工作的，因为你想啊，和艺人一起工作势必会接触到很多比较内部和隐私的东西，粉丝的话万一控制不住把这些宣传出去，那就很容易出问题。
1: 嗯，有道理。难道你跟他们说你是粉丝了？
0: 我当然不可能自己说，而且我知道工作和追星的区别，不可能乱传乱发这些消息。但是不知道怎么，我男神的经纪人听说了我是粉丝的事儿，他对我就比较警惕了。后来我还听说他偷偷跑到我的微博上看我发的内容，这就让我很不爽了。
1: 其实也能理解吧，他也是为了艺人考虑啊，毕竟他并不了解你，只能通过这种方式。
0: 他其实已经很了解我了，因为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参加跟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和他们配合的一直都很好，拍的照片也让他们很满意啊，所以我才觉得我们之间是有信任基础的。那现在你却来偷偷查我，这不就很不尊重人吗？
1: 嗯，也可能他是为了保险起见。
0: 嗯，我知道，所以从那以后我也就更谨慎了，每次给男神拍照我也会刻意和他疏远一些，不会有太多的交流。最后总算是圆满完成了任务。
1: 是不是经过了这次，对你男神就不那么狂热了？
0: 啊，还好还好，我还是很喜欢他的，因为他真的很有人格魅力。嗯，至于中间的不愉快，主要也是经纪人的问题，但是自从我做了经纪人之后，多少也能理解一些了。
1: 你还做过经纪人？
0: 嗯，对呀，我实习结束以后还是想在这个领域继续做下去，就投简历去了上海的一家艺人经纪公司。刚到那儿就被安排做了几个年轻艺人的经纪人，而且刚上班就被派去跟剧组了。我这才知道经纪人真不是人干的活儿，特别是对女孩子来说没法干。
1: 是因为很辛苦？
0: 这么跟你说吧，跟剧组那会儿我曾经连续3天没有正经睡过觉。
1: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在外地拍摄间歇还要赶回上海参加综艺节目，当天晚上又要返回剧组，第二天一早又要拍戏，中途只能偶尔睡2-3个小时。
1: 好家伙，
0: 真的太崩溃了。其实我还算好的，那些年轻艺人和我年龄差不多，也没有架子，不会像一些大牌明星把经纪人当仆人使唤，有时候我起不来还是他们叫我起床呢。但即便是这样，我也觉得这一行太辛苦了。后来也是经人介绍，我才到了现在这家公司，做起了专职摄影师，给公司的艺人拍宣传照片。公司的同事特别好，他们几乎是手把手教我怎么拍摄，怎么用光的。之前我都是野路子，有他们的指导，我才知道专业摄影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1: 原来是这样啊。那现在的工作很开心吧？
0: 嗯，很开心。
1: 那你以后还有什么计划吗？想一直做个摄影师？
0: 当然不是啊，我现在正在继续读书呢，打算再考几个证下来，以后其实还是想做更专业的艺人公关工作。不过近期的梦想还是想为今年刚刚喜欢上的另一个男演员做一次拍摄。
1: 嚯，又喜欢上一个？你够花心的呀。
0: 我这么多年喜欢的男生多了，不过就是因为喜欢的人多，我才有前进的动力呀。就说今年我刚刚粉上的这个人吧，哎呦，他真的太好看了，人也特别好，我有信心要是我拍一定能把他拍得特别帅。只可惜啊，现在还没有和他认识的机会呢。
1: 就冲你这劲头，认识他也是迟早的事儿。稍等啊，我要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
1: 哎，还是热的呢。
0: 对啊，它是由加里安诺利口酒、高温奶油和热咖啡调成的，英文名字叫做 Hot Shot， 直接翻译过来就是热门人物的意思。而 Shot 这个词本身也有镜头的意思。
1: 哎，还真是一语双关。
0: 是啊，我觉得这杯酒的名字是最贴合你工作性质的，用镜头拍热门人物。
1: 对，没想到还有这种名字的鸡尾酒。
0: 我也没想到能认识你这样靠追星成为专业摄影师的人啊。
1: 其实说起来，你知道我这么多年最大的感慨是什么吗？
0: 是什么？
1: 要和偶像保持距离，才能获得最纯粹的快乐。虽然很多追星族最大的梦想是能近距离接触偶像，可实际上离得太近，对双方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儿。而且绝对不要放弃自己的生活，要记得自己的主业是什么。其实最好的追星状态就是因为喜欢了这么好的人，所以我们才要在他们的鼓舞下也变成一个优秀的人。这真的不是在讲大道理啊。你看我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
0: 嗯，我觉得那些热门人物啊，大明星啊，在成名之前也是这样的，他们应该也是在知名前辈的鼓舞下脚踏实地的努力着，才会有今天的成就吧。本故事改编自真实人生经历，采访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紫唐秀、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2: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智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过了元宵节，施丽华和村民们商议修建富米孝亲的景点。根据村民们的建议，既然树立种子路石碑，如果再修建一处供人游览歇息的凉亭，再点缀一些山石树木，这样就可以说是一处景点，也可以当作村民们聚集交流的场所。施丽华采取了村民的建议，又去曲阜专业从事古式建筑的园林公司做了设计和预算，至少需要50000块钱，这是个不小的数目。施丽华和村民们商量，有人说这事儿可以给镇里的领导说说，看是否能帮助修建。施丽华去镇政府说了想法，表示村民们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都想干成这件事儿。镇政府听了很支持，既然村民们这么齐心，那政府肯定不会冷落了民意。镇政府有一部分改造村居环境的财政预算，看是否可以用在修建种子路景点的费用上。政府出资，村民干活，这样干成事儿的效率更高。不过一个星期，镇政府有了回复，修建歇间村的种子路富米孝亲的景点很有意义，建成后既是村民们集体交流的场合，也可以作为弘扬传统文化的教育平台。镇政府出资50000元，如果欠缺再想办法。镇领导同意施丽华带领村民协助施工，先清理泗河岸边的杂草和淤泥，开挖一条防洪泄水渠。镇领导对施丽华说，
4: 这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啊，就看你的组织能力了。
3: 施丽华表示会全力去做。
4: 相信你，是因为你父亲是石德义，相信将门无犬子。
3: 听镇领导这么说，施丽华顿时觉得心里咯噔一下。他回到家里对乔红梅说，
5: 我觉得肩膀上有了担子了，不知道能不能挑起来。
3: 乔红梅说，干呗，拿出老师家的犟劲儿，我支持你。施丽华和石有福商量，召集村民们出工协助施工前期的工作。石有福说，
6: 哎呦，这大冷天的，咱村的老少爷们儿来出力干活，你该去镇政府问问啊，看看是否可以从施工费用里挤出一些钱来，给村民们一些吃饭的补助啊。
3: 石丽华说，这事儿不勉强，村民来干活都是自愿，现在生活好了，谁家都能吃饱饭了。
6: 石有福说，一码归一码啊，按说镇政府该给咱们一些补助费的。
3: 石丽华说，
5: 嗯，等修完堤坝我问问。
3: 施工队给石丽华分配了任务，前期施工得开挖修建一条防洪泄水渠，再修建凉亭和石碑， 按照施工队的工作计划，施丽华带领村民清理岸边的淤泥和碎石。等施工队的挖掘机的铁铲挖出地槽，村民们再用铁锨和镢头进行细致的修整。挖掘机施工第一天，正在岸边工作时，忽然听得挖掘机响声异常，轰隆隆加足了油门，接着又停了下来，缓缓地抬起铲子。开挖掘机的师傅惊声说：“下面有东西。”石丽华和石有福跟着过去，探身朝里看，地槽的泥水里横着一截黑乎乎的物件。挖掘机师傅不敢贸然再挖，众人迟疑时，石有福说：“我下去看看到底是什么。”石有福脱掉鞋子，赤脚跳进了一米多深的地槽里，踩在那根物件上面用力跺了跺，又用手擦去物件上的淤泥，看清了像碳一样的颜色，再摸又感觉像是粗粒的树皮。在众人的注视下，石有福用铁锨一点点铲掉物件上的淤泥，一抹紫红的颜色露了出来。此时站在岸边的石德昌喊了一声：“像是一段木头呢。”众人听说是木头，松了一口气，接着又很奇怪，河床底下怎么会有这么一段粗壮的木头呢？这节木头怎么没被泥水沤烂了呢？石丽华说：“别管是什么木头，先弄上来看看再说吧。”挖掘机师傅得了命令，便大胆挖起来，先用铁铲拖住木头的一端，随着铁铲升起，把木头斜着竖起来放在凸凹处，然后再放下铁铲，把木头的另一端翘起来。石有福赶紧用铁铲顶住了木头的中间，配合着挖掘机的铁铲，把木头箍在铁铲里。挖掘机弯曲着铁臂，将铁铲里的木头放在岸边。众人围着这段木头看个稀奇，木头通体乌黑，好像被墨汁泡过，又好像被火熏烤过。仔细看木头截面，木纹清晰可辨。有人盯着数年轮的圈数，数着数着就数不清了。有人弯腰伸着胳膊比划一下，两条胳膊居然没揽过来，使力气想抱起来，木头居然纹丝不动。史德昌弯腰看了片刻说：“
6: 哎呦，这是结束啊。”
3: 众人议论猜测，这片河岸上也没栽过结束，这一节四米多长的结束是从哪里来的，又是什么时候埋在了这片

0: 咱们这方圆没见过解鼠啊。
1: 石德昌说，曲阜孔林里栽有解鼠，泥山附近山坡上也有很多解鼠，这种树长得很慢，像这么粗的树怎么也得长了200多年，只是这四河从东往西流啊，这段街树不会逆流而上啊。
0: 这么一段稀罕的街树，谁看着都知道这是一件宝贝。石德昌盯着木头看了老大会儿，忽然又说，
1: 这节木头啊，说不定是清朝年间丢在这里的。我听过去的老人们说过，当年乾隆7次下江南巡视都是从运河坐船，听说四河上游的泉水多如树林，是个避暑歇息的好去处，就想去看看。官员们为了让乾隆在泉林歇息，专门为他建造了行宫。听村里老人说，当年建行宫的材料都是从这四河用船运到泉林的。当时有一节街树掉在了四河里，这么一大节稀罕的街树，说不定就是当初掉在四河里的那一节街树呢。
0: 石德昌这么一说，众人没吱声。仔细想想，这个分析还真有可能，因为多数人都听说过，当年泉林的行宫院落很有气势，堂厅走廊7进6出，这么稀罕的木头用在行宫上是合理的。听石德昌这么说，有人议论说，
2: 要是把这木头锯开了打家具肯定好用。
0: 也有人说，要是让哪个有钱的老板见了肯定会出大价钱收藏。
2: 这么些年的木头有了灵性了，可以放在家里做镇宅的宝物了。
1: 石德昌说，街树最里面的木头比石头还结实，叫木胆，最适合做木雕。当年子贡给孔夫子守墓时，就在孔夫子坟前栽了街树，后来还用街树刻了孔夫子和他夫人的木头像，直到现在啊还保存着呢。
0: 石有福说，
3: 我从书本上见过街树的介绍啊，这种树长得可慢，成树啊一般得耗费数十年。街树浑身都是宝，树干可以做木雕，树籽可以榨油，树皮可以入药啊，那个叶子还可以做成茶叶。
0: 石德昌打断石有福的话，转头对石丽华说，
1: 咱们村东头的那座粮库里也栽着20多棵街树呢，那是60、70年代时几个省城来咱村插队的知识青年栽下的，长得比房子都高。
0: 石丽华说，那粮库不是废弃了吗？平时关着大门啊。石德昌点头说，
1: 自从国家不收公粮以后啊，这粮库就闲起来了，不过那些树可真成了宝贝啊。老话说得好，要想富多栽树，要是在这片地上种上街树，10年8年长起来也算造福后代了。
0: 石丽华没吱声，盯着地上的街树若有所思，片刻才说，
4: 这节街树怎么处理呢？
5: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街树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还没商量出怎么处理这节街树，第二天早上街树不见了。这么一节粗重的街树至少要有400-500斤重，怎么一夜就没了呢？众人在河岸边干活时纷纷议论，没有人相信街树会自己生出翅膀飞走了，肯定有人在夜里趁着月黑风高把它偷走了。 有人说，昨天晚上后半夜里听到河岸边响了一阵子轰隆隆的车声。果然，大家发现岸边有杂乱的脚印儿和车辙，顺着岸边寻到水泥路上，脚印儿和车辙就消失了。水泥路往东是泗水城，往西是曲阜城。石丽华和石有福顺着水泥路走了一段，没发现什么线索。石丽华沮丧地蹲在路边，闷声说：“
4: 不行就报案吧，让警察出面来找找。”
0: 石有福说：“
3: 报案？就为了这一段接触，警察会受理吗？”
0: 石丽华说：“
4: 这不是一般的接触，它是有价值的东西啊，不然不会有人来偷走。”
0: 石丽华去镇上的派出所报案，民警给石丽华做了笔录，详细地问了事情的始末，跟石丽华商量：“
4: 不如先发公告，如果有人提供线索，查清丢失的原因再立案也不迟啊。”
0: 派出所的寻目公告贴在泥山附近的各个公共场所，也贴在歇间村村委会门口的公告栏里。
1: 若有人或单位发现这段接触，请及时告知警方，如隐瞒不报，将依法惩处犯罪行为。
0: 过了一夜，寻目公告纸上多出了一行字，字体歪斜：“石丽华是个王八蛋，你全家不得好死。”先是有路过的人发现了，很快村里的人都过来看，都在议论，是谁这么大胆，是谁这么无聊呢？为什么公开歹毒地咒骂石丽华？
4: 石有福看完公告纸上的这句话，赶紧跑去石丽华家里说了。
0: 石丽华听了心里一怔，对石有福说：“
4: 没事儿，让人家骂吧。”
0: 乔红梅不愿意，拽着石丽华奔去村委会公告栏看个究竟。乔红梅看到这句骂人的话，气得脸发青，伸手就要撕掉公告栏。

0: 人家倒是痛快了，咱心里不痛快呀。
1: 石丽华说，那你说怎么办？找人家对骂吗？狗咬你，难道你也咬狗吗？
2: 石有福说，
0: 丽华说，到底是哪个王八羔子做了这么下三滥的事儿？咱们早晚会知道。
2: 石丽华说，接触找回来就好，咱就别研究这事儿了，十个手指都伸出来还不是一般齐呢，你想让所有人说咱好，那怎么可能呢？
3: 乔红梅气得眼泪汪汪，石有福绷着脸不吱声。村里人看着这骂人的话，悄悄地猜测这是谁写的，有人偷笑，有人撇嘴。石德昌跟着人群围过来看，对着公告栏看了一会儿，咂巴着嘴巴离开了。公告发布出去的半个月以后，济南的一家商贸公司联系到派出所，说三天之前他们在旧货市场花6000块钱购买了这一节街树，作为镇宅之木放在公司大楼的门厅大堂里，他们愿意面见报案人，宁愿再付一次钱留下这一节街树。民警把这个消息告知石丽华，石丽华说，不要钱，只要街树，这段街树属于谢坚村。石丽华的意见反馈到济南那家公司，公司老总说，
2: 既然这段街树是偷盗来的，咱可不能勉强留着，还是交给谢坚村吧。
3: 买街树的省城那家公司用平板货车把街树送

我给你打个欠条，等我们村集体有钱了，俺就把这钱还给你们。公司的人说，要赔钱的话也应该是卖给我们接触的那几个人赔啊，我们现在联系不到卖接触的人了，等警察破案之后再说吧。史丽华问，当时那几个卖接触的人没说他们是从哪儿弄来的吗？公司的人说，当时他们只是说从河里挖出来的宝贝，具体哪条河他们不说，我们

0: 这街树啊，放在谁家也不合适，放在村委会也说明街树属于歇间村的集体财产。至于这一节街树怎么处理，石丽华没想好，村民们也没说出合理的意见。石德昌说，
1: 这依照老人过去的说法啊，这千年的物件就有了灵性，
0: 咱们不能随便破坏了，还是先留着吧。石丽华听从了石德昌的建议，把这一节街树放在了村委会的大院里，为防止雨水浸泡受潮，便在两头用石头垫起来，木头距地面有一个巴掌距离，又用一摞塑料布覆盖在街树上，拿绳子捆得严实，重新在大门上加了一把拳头大的铁锁。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十二点啦，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我是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磊，我将于8月4日做客《争风唱风》热线节目，就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3: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泗水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方寸河雕，匠心一生，手艺更传心，以刀为笔，续写河雕里的泗水故事。济宁市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仲曙光到我县调研，美丽乡村行山东省交通安全巡回宣讲走进县老年大学。以下是详细报道。本台消息：月色如练，凉凉地泻进泗水县城这间陋室。56岁的谢勇端坐于那张宽大的木桌前，一手执核桃，一手握刻刀，屏息凝神，仿佛整个世界都退远了，只剩下指尖这一点点天地。刻刀游走处，细微的木屑轻扬而起，如时光的碎屑。那小小的果核上，竟渐渐浮出衣袂翩然的东坡居士，缓缓推开的八面轩窗，这哪里还是果核，分明是活过来的核舟记了。40余载，他就这样用一把刻刀在方寸之间雕出大千世界，也一刀一刀刻下一位非遗核雕代表性传承人的痴迷与执着。谢勇与核雕的缘分要追溯到1984年，那时他还是个少年，在父辈的熏陶下酷爱书画与剪纸，偶然间触碰到核雕这门古老的微雕技艺，便心生欢喜，仿佛冥冥中自有约定。而真正让他把整个身心交付给这枚小小果核的，是2002年朋友佩戴的一枚核桃小件。那精巧的纹路，灵动的造型，像一束光，豁然照亮了他的生命。从此他一头扎进去，倾尽心力，从选料勾稿到镂雕打磨，常常通宵达旦，不知东方知几白。一枚高约7厘米的核桃上，他竟雕出整部《梁山108将》，108位好汉，神态各异，须眉毕现，铃上还刻出14个字，细细看来真叫人屏息。为攻克立体透雕的难关，他改良刻刀角度，竟能在0.2毫米的果核内壁

0: 游刃运刀，刀锋过处何尝不是心血的流淌。每当夜深人静，万籁俱寂，他便沏一壶清茶，把自己定格那木桌前，一坐就是五六个小时，仿佛时光都为他停住。他说，河雕是有灵性的，它展示我的手艺，更表达我的思想。那份纯真是不为浮躁所动的本心，是每一刀都力求极致的手工温度，滚烫而安静。作为泗水非遗河雕代表性传承人，山东省民间手工艺大师谢勇深信传艺更要传心，他打破手艺不外传的旧习，成立工作室，将半生心得总结成18道工序，更独创了360度全景立体透雕技法。儿子谢天、徒弟李小斌等后辈已各有所长，能独当一面。他还把河雕的课堂搬进校园，搬进社区，年均进校园4次，进社区5次，让千余名青少年和居民亲手触摸这门指尖上的技艺。他总说，老祖宗的东西不能断在咱们手里，那语气淡淡的，却像刻刀一样笃定地落在心上。今年4月，他的作品河雕系列荣获第19届桃木旅游商品创新设计大赛金奖。更让人动容的是这位老匠人与现代媒体碰撞出的那一点星火。谢勇注册了谢勇河雕艺术抖音快手账号，几乎日日更新他的雕刻日常。从选料去皮到开脸点睛，他对着手机镜头边刻边讲，朴实的相依，精湛的手法令网友直呼神奇。目前两个平台已累计发布作品3300余条，收获点赞50000多次。有位香港微雕收藏者只因刷到他的短视频，竟专门来泗水寻访，甚至促成他赴港参加非遗交流活动。这小小的一方屏幕让泗水河雕走出大山，也悄然走进了年轻人的心里。择一世，作一生，谢勇用40余载的光阴静静地诠释着这句诺言。如今他的作品屡获全国大奖，泗水河雕已然成为鲁西南一张温润而厚重的文化新名片。而他依旧伏在那张厚重的木桌前，刀起刀落间，果核涅槃，文脉更续。透过他的指尖，我们看到的既是惊艳的工艺，又是一份安静的匠心，在这个喧嚣的时代里发出温润而笃定的光。本台消息，7月28号，济宁市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仲曙光带队到我县调研残疾人工作，县委副书记曹海成、县残联相关负责同志陪同调研。调研组先后到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儿童康复科、县微公益协会星星点灯康复小屋创新项目建设、东胜社区辅助器具租借服务点等地进行了实地调研，详细了解了我县残疾人工作开展等相关情况。仲曙光对我县整合医疗、教育、公益等资源，构建从早期筛查、机构康复到家庭康复、社区服务的全链条助残体系给予充分肯定，并要求要持续深耕康复专业能力，放大医康教一体化优势，推动星星点灯等品牌项目提标扩面，加快辅具租借服务规范化、便捷化延伸，因地制宜深化如康家园与基层康复联动，以更有温度、更加精准的举措织密残疾人服务网络，切实解决好残疾群众的急难愁盼，不断提升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本台消息，7月27号，2026年山东省交通安全巡回宣讲活动走进泗水县老年大学，针对老年群体出行安全痛点，摒弃传统枯燥说教，以沉浸式、多样化形式开展专属交通安全宣讲，全力筑牢老年人出行安全防线。活动形式丰富新颖、接地气、暖人心，宣讲员通过趣味问答，以唠家常的方式调动现场氛围，带动老年学员积极参与。同时，快板、方言3句半、情景小品、主题歌曲等文艺节目轮番上演， 用通俗方言鲜活演绎普及文明礼让、规避道路盲区、规范骑行等安全知识，现场播放交通安全警示短片，让安全意识深入人心。县交警大队民警结合辖区真实事故案例，贴合老年人身心特点，重点讲解电动自行车带盔出行、老年代步车禁违规上路等关键安全知识，剖析交通陋习的危害，叮嘱老年人严守出行规则。此次宣讲精准贴合老年群体出行需求，通过趣味普法纠正出行安全误区，有效提升了老年人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27到34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我是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张雷，我将于8月4日做客政风抗风热线节目，就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抗风热线电话4321123 4231711。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防火小妙招，好用不上火。家用电种类多，同时使用一起火。电饭锅平稳放，防止倾斜酿灾祸。燃气漏别开灯，先关气源快通风。电源线定期查，老旧破损及时换。离家前要检查，断火断电关气阀。开车前查油电，火机香水切莫放。遇火灾快逃生，浓烟封门等救援。人人防火，户户安全。
5: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夏季来临，牢记防溺水七不准，安全从你我做起。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监护人的陪伴下下水游泳，不准在无安全设施和专业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在上下学途中到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准私自盲目下水施救。
6: 不慎溺水怎么办？溺水自救分三步。
7: 第一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6: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8: 温室新风轻轻吹，高额彩礼咱不追。简办婚礼情意浓，大操大办可不行。光盘行动最时髦，铺张浪费没必要。文明婚俗是好事，恶毒婚闹要抵制。迷信邪教靠边站，科学守法是底线。黄赌毒是隐形刀，健康生活乐逍遥。移风易俗是船帆，幸福大船不跑偏。
9: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 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六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九月的第三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勇，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10: 你看，真的有力气，
11: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12: 今晚还聊完呢。
11: 一点小力，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12: 我妈真的是。

0: 谁也不让谁。这时候让右原则就是保命原则，一句话，无灯无警无标志的路口让右侧来车先行。别想得太复杂，有灯看灯，有警听警，有标志看标志，都没有怎么办？右侧有来车必须让行。你以为抢那一秒赢的是通行，输的可不只是修车钱，分没了，安全没了，责任还得你扛。耐心减速等一秒，安全到家最重要，路上有理，安全有理。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知道。
1: 洗手要规范，口罩常佩戴，一米文明线，公筷好习惯。
2: 膳食有营养，运动讲科学，戒烟又限酒，身心共健康。
1: 传递生态理念，保护自然环境，践行绿色生活，建设美丽家园。
2: 推行垃圾分类，选择低碳出行，注重节约环保，争做光盘一组。
1: 泗水县融媒体中心温馨提醒大家，
3: 做好卫生健康防控，保护绿色生活环境。
4: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1: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陈。那外酥里嫩，色泽金黄的油条在油锅里滋滋作响，配上豆浆是很多人的早餐必备。年轻人爱吃的薯片，闲暇之余吃上一片，咔嚓一声，酥脆可口。小朋友爱吃的甜甜圈蛋糕，咬上一口满口留香，谁能拒绝如此美食呢？碳水和油脂这两种撬动味蕾的美食密码，是几乎人人都无法抗拒的诱惑。可是这些看似无害的美食，其实隐藏着健康的危害。糖油混合物，很多人把它简单理解为是含有大量糖和油脂的食物，实际上天然食物中同时具备高糖高油的食物并不多。糖油混合物的特点在于高糖高脂肪和深度加工。生活中常见的糖油混合物包括但不限于主食类的油条、炒面、手抓饼、烤冷面、肉粽、芝麻汤圆等，菜肴类的锅包肉、红烧肉、红烧可乐鸡翅、红薯拔丝等，糕点类的蛋糕、曲奇饼干、肉松面包、甜甜圈、广式月饼等，零食类的薯片、牛奶巧克力、薯条、奶盖奶茶、辣条、非冻干水果脆等，快餐类的炸鸡、薯条、方便面等等。这些食物无论是在超市、甜品店还是快餐店都随处可见，而且它们的诱惑力啊往往难以抵挡。那为什么吃糖油混合物会上瘾停不下来呢？研究表明啊，糖和油脂对人体都具有一定的成瘾性。2024年1月，国际生物学著名期刊《细胞代谢》发表了一篇关于糖油混合物导致暴饮暴食的研究论文。论文显示，糖油混合物摄入后，大脑的奖励中心会释放更多的多巴胺，使人感到愉悦和满足，从而形成对糖油混合物的依赖性。因此，当我们一旦开始频繁食用这些食物，很容易陷入一种吃了停不下来的恶性循环，甚至成为一种不能自拔的习惯。身体会在不知不觉中使用高热量的糖油混合物，种下肥胖的种子。那为什么不建议多吃糖油混合物呢？糖油混合物看似美味，却是比喝油还胖人的代表。长期摄入过量的糖和油脂会给身体带来以下几方面的危害。一是导致肥胖。糖油混合物的成瘾性会让人在不知不觉中摄入更多的食物，容易导致能量摄入过剩，进而引发肥胖。腹部肥胖与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密切相关。二是引发心血管疾病。糖油混合物中的油大多需要高温加热，所以在烹调或制作时，要么用饱和度高的油脂，要么用不饱和度高的植物油。那太多饱和脂肪酸呢，会提高血液中坏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血液中坏胆固醇含量高，会增加患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每天饱和脂肪酸的摄入不超过全天总能量的10%。

0: 些脂肪酸对心血管的影响比饱和脂肪酸更严重，它不仅会增加坏胆固醇，可能会在动脉壁上堆积，使动脉变得又硬又窄，同时减少好胆固醇，增加心脏病、脑卒中的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人每天反式脂肪酸的摄入不超过总能量的1%，也就是2.2克。第三呢，会导致代谢紊乱。糖油混合物大多是用精制谷物或糖类制作，升血糖速度快。血糖指数大于75的食物被认为是高 GI 食物，长期摄入大量的糖和油脂会扰乱人体的代谢平衡，影响能量、脂肪和血糖的代谢，增加患上糖尿病、高血脂等代谢性疾病的风险。第四是引发龋齿等口腔健康问题。糖分是口腔细菌的主要能量来源之一，在食用了糖油混合物后，这些细菌会利用糖分进行代谢，并产生酸性物质，这些酸性代谢物降低口腔的 pH 值，使口腔环境变得更加酸性。在酸性环境中，牙釉质的矿物质会被腐蚀，从而导致蛀牙和其他牙齿疾病的发生。那实在嘴馋的时候，怎么吃更健康呢？尽管糖油混合物可能不利于健康，但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彻底抵制它们，合理的享用一些健康的糖油混合物也是可以的。那下面呢，就是一些健康的吃法建议。一是控制量和频率，适量食用，不要过量摄入，也不要经常吃。比如蛋糕可以在自己和亲友过生日时吃一角即可，不要当成零食经常食用。二是选择健康的烹饪方式，尽量选择蒸、煮、烤等健康的烹饪方式，减少油脂摄入。比如红烧鸡翅可以做成卤鸡翅，煮方便面时可以用开水将面泡一遍，把水倒掉再煮。三是替代品，选择低糖低脂的替代品，如全麦面包替代肉松面包，水果替代甜点等。第四是合理搭配，搭配富含优质蛋白、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物，如牛奶、水煮蛋、蔬菜、水果、全谷类食物等，可以平衡营养，降低食物的血糖反应，减少对身体的不良影响。总之啊，糖油混合物会让人上瘾，会在不知不觉中让人增加摄入量，并增加肥胖、心血管疾病、代谢问题和牙齿健康的风险。日常饮食呢，浅尝辄止，实在想吃啊，要控制量和频率，选择合理的烹调方式来改良。以上呢是今天的生活小常识，与大家分享的一些健康饮食的习惯。那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我是安全守护者，鼎鼎大名就是我。相信很多同学在夏天都会选择游泳，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消暑。可是有很多人认为会游泳就代表技术非常棒，就去野外的荷塘等自己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注意，意外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发生，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呢？在我们游泳前一定要牢记这六个步，保障自身安全。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在享受游泳和戏水乐趣的同时，也要注意安全。今天说的防溺水知识，大家记住了吗？
2: 老话说得好啊，六月的天啊，孩子的脸说翻脸啊就翻脸。六九月份啊是集中的降雨季啊，是集中降雨季呢，极易出现什么呢？旱涝急转这种情况。你比如说啊，出现短时的急降雨天气，你说如果是在室外遇到这种暴雨天气，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3: 步行或者骑行时，应当绕过积水严重过水路面。如果不得不通行时，一定要观察水面，及时发现暗流、漩涡等冒泡的地段，以免被冲入下水井盖，被卷走或冲走。

0: 发现这个情况，你继续注意，我没有啊，我没有走着，也没有骑行，我开着车，对对对，我开着车。如果开着车，哎，水流涌进了驾驶室，我应该怎么做？
1: 如果被困在车上，用小花立刻打开车门，打不开时，应用车上工具砸碎玻璃进行逃生，天窗逃生，玻璃逃生。从窗户逃生时，应当注意水流湍急的地方。如果车上有两到三个人，可以互相拉着手，结伴慢慢的往前走，避免被水冲走卷走。
0: 在此呢，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像一些低洼地区啊，像一些社区啊、村庄，还有商场啊、车库啊、加油站，地势比较低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做好防护措施。我们可以利用啊这些门板啊、沙袋啊，组建起什么呢？临时的小水坝。
1: 危房、电线杆、高压线、河床、水库等都是危险区域，应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个小金回来的时候，我们先听到的是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的这一首《分开旅行》。他讲的是一对爱人分开旅行，为的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思考出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点会合。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些人的爱情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就像是翠鸟式的爱情。翠鸟呢，在大海上空飞翔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它的另一半就会用翅膀用力地拖着它继续向前飞。很多人都希望像翠鸟一样的婚姻，你是它的天使，它有你而坚强的翅膀。那接下来就有请五月天带来这一首《天使》。

我们经常会说爱对了人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但是对的时间并不意味着最好的时间，因为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才有了最好的时光。爱情只需要简单一些，就足以让人幸福到心花怒放。爱他就给他足够的快乐，让他的坏脾气包容在你的那个美好的爱情当中。在对的时间好好爱那个对的人吧。接下来送上一首甜甜蜜蜜的歌声，这就是苏打绿带来的这一首小情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五位的歌曲。现在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
6: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第五位，李玉刚，《南迦巴瓦开的花》。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榜单前五位。新歌上榜第284周，共有苏醒、单依纯、汪苏泷、陈楚生等歌手的15首新歌进榜。本周摩登兄弟刘宇宁的《永不散场的告白》上线首日即在各大电台播出。周深凭借《梦见你》摘得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冠军。人间好时节，珊瑚树红春常在。今天节目的第一首上榜新歌推荐来自好妹妹乐队第二张专辑《人间好时节》第10首歌曲《珊瑚颂》，里面的女生是小后妈妈和秦昊的姑姑，两代人一首歌同一种情愫娓娓道来，一家人整齐合作一首歌，两代人的情感在音乐中交融，听出了阖家欢乐的温暖。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25位。

老一辈的情感表达更加内敛，年轻人的音乐更加张扬，却在珊瑚颂里达成了奇妙的和谐之音。来自好妹妹乐队《珊瑚颂》，接下来的一首推。

荐上榜新歌来自后弦的《眼影》，歌曲来源于后弦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位博主修复破损的眼影盒的视频，这一过程启发了他对眼影与眼中背影的结合，因于爱情中被打乱的情感记忆通过时间的沉淀变为擦不去的灰色粉饼，形成了双关的表达。歌曲以克制的笔触描绘了模糊而残缺的爱情故事，赋予听众自行填补情节画面的空间。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1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单依纯为电视剧《藏海传》演唱的《空灵离歌月上歌》。这首歌的歌曲由胡晓鸥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周杰莹作词。多利亚调式转音和民族乐器的共同运用，营造出兼具古风叙事与史诗感的强大氛围。副歌跨越了四个八度的音域设计，结合即兴的吟唱，展现了技术与情感的双重突破。借月光为引，展现出对过往的怀念、对当下的坚定以及对未来的期望。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4位。
4: 等

0: 让我能躲到避风港，惊天巨浪也不恐慌，可以深眠一夜直到天亮。来自单依纯的《月上歌》。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西林那依高《风月局中》。西林那依高近年来呢频繁参与与头部的影视剧 OST 演唱，包括《折腰》《藏海传》等大 IP， 其中音乐表现被评价为 OST 热门歌手，尤其在情感方向的插曲当中展现了与角色内心世界的高度的精准诠释。此次《风月局中》的发布进一步巩固了他作为国剧今生的代表人物和市场认可。他通过歌词与旋律的完美结合，表达传递爱恨情仇、勇敢与决绝的主题。西林那依高的嗓音总会因为不同的歌曲而变换声线，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1位。
1: 往事随雪捧入壶中，煮一盏爱恨成痴痛。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2: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个小节回来的时候，我们先听到的是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的这一首《分开旅行》。它讲的是一对爱人分开旅行，为的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思考出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点会合。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是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些人的爱情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就像是翠鸟式的爱情。翠鸟呢，在大海上空飞翔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它的另一半就会用翅膀用力地拖着它继续向前飞。很多人都希望像翠鸟一样的婚姻，你是他的天使，他有你而坚强的翅膀。那接下来就有请五月天带来这一首《天使》。

我们经常会说，爱对了人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但是对的时间并不意味着最好的时间，因为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才有了最好的时光。爱情只需要简单一些，就足以让人幸福到心花怒放。爱他，就给他足够的快乐，让他的坏脾气包容在你的那个美好的爱情当中。在对的时间，好好爱那个对的人吧。接下来送上一首甜甜蜜蜜的歌声，这就是苏打绿带来的这一首小情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

下午三点，海娇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零点五，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一季的拍摄时间大概有3个月，最巧的是正要拍的那一季邀请的嘉宾就有我男神，而且当时他们正好缺一个跟拍活动的摄影。
1: 你就托你的同事去报名了？
0: 而且还选中了，我当时简直要高兴死了。
1: 好家伙，3个月跟拍自己的男神，这多少粉丝做梦都不敢想啊。
0: 要不说我幸运呢。
1: 不过机会确实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你要是没有摄影经验，估计他们也不会选你，是不是那3个月特别幸福？
0: 嗯，其实远不如送机那次开心。
1: 为什么呀？太辛苦了？
0: 倒也不是，只是因为我的粉丝身份闹出了一点问题。
1: 怎么说呢？
0: 其实在这个圈子里是很忌讳让粉丝直接为艺人工作的，因为你想啊，和艺人一起工作势必会接触到很多比较内部和隐私的东西，粉丝的话万一控制不住把这些宣传出去，那就很容易出问题。
1: 嗯，有道理。难道你跟他们说你是粉丝了？
0: 我当然不可能自己说，而且我知道工作和追星的区别，不可能乱传乱发这些消息。但是不知道怎么，我男神的经纪人听说了我是粉丝的事儿，他对我就比较警惕了。后来我还听说他偷偷跑到我的微博上看我发的内容，这就让我很不爽了。
1: 其实也能理解吧，他也是为了艺人考虑啊，毕竟他并不了解你，只能通过这种方式。
0: 他其实已经很了解我了，因为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参加跟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和他们配合的一直都很好，拍的照片也让他们很满意啊，所以我才觉得我们之间是有信任基础的。那现在你却来偷偷查我，这不就很不尊重人吗？
1: 嗯，也可能他是为了保险起见。
0: 嗯，我知道，所以从那以后我也就更谨慎了，每次给男神拍照我也会刻意和他疏远一些，不会有太多的交流。最后总算是圆满完成了任务。
1: 是不是经过了这次对你男神就不那么狂热了？
0: 啊，还好还好，我还是很喜欢他的，因为他真的很有人格魅力。至于中间的不愉快，主要也是经纪人的问题，但是自从我做了经纪人之后多少也能理解一些了。
1: 你还做过经纪人？
0: 嗯，对呀，我实习结束以后还是想在这个领域

0: 继续做下去，就投简历去了上海的一家艺人经纪公司。刚到那儿就被安排做了几个年轻艺人的经纪人，而且刚上班就被派去跟剧组了。我这才知道，经纪人真不是人干的活儿啊，特别是对女孩子来说，没法干。
1: 是因为很辛苦？
0: 这么跟你说吧，跟剧组那会儿，我曾经连续3天没有正经睡过觉。
1: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在外地拍摄间歇，还要赶回上海参加综艺节目，当天晚上又要返回剧组，第二天一早又要拍戏，中途只能偶尔睡2-3个小时。
1: 好家伙，
0: 真的太崩溃了。其实我还算好的，那些年轻艺人和我年龄差不多，也没有架子，不会像一些大牌明星把经纪人当仆人使唤，有时候我起不来还是他们叫我起床呢。但即便是这样，我也觉得这一行太辛苦了。后来也是经人介绍，我才到了现在这家公司，做起了专职摄影师，给公司的艺人拍宣传照片。公司的同事特别好，他们几乎是手把手教我怎么拍摄，怎么用光的。之前我都是野路子，有他们的指导，我才知道专业摄影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1: 原来是这样啊。那现在的工作很开心吧？
0: 嗯，很开心。
1: 那你以后还有什么计划吗？想一直做个摄影师？
0: 当然不是啊，我现在正在继续读书呢，打算再考几个证下来，以后其实还是想做更专业的艺人公关工作。不过近期的梦想还是想为今年刚刚喜欢上的另一个男演员做一次拍摄。
1: 嚯，又喜欢上一个？你够花心的呀。
0: 我这么多年喜欢的男生多了，不过就是因为喜欢的人多，我才有前进的动力呀。就说今年我刚刚粉上的这个人吧，哎呦，他真的太好看了，人也特别好，我有信心要是我拍一定能把他拍得特别帅。只可惜啊，现在还没有和他认识的机会呢。
1: 就冲你这劲头，认识他也是迟早的事儿。稍等啊，我要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
1: 哎，还是热的呢。
0: 对啊，它是由加里安诺利口酒、高温奶油和热咖啡调成的，英文名字叫做 Hot Shot， 直接翻译过来就是热门人物的意思。而 Shot 这个词本身也有镜头的意思。
1: 哎，还真是一语双关。
0: 是啊，我觉得这杯酒的名字是最贴合你工作性质的，用镜头拍热门人物。
1: 对，没想到还有这种名字的鸡尾酒。
0: 我也没想到能认识你这样靠追星成为专业摄影师的人啊。
1: 其实说起来，你知道我这么多年最大的感慨是什么吗？
0: 是什么？
1: 要和偶像保持距离，才能获得最纯粹的快乐。虽然很多追星族最大的梦想是能近距离接触偶像，可实际上离得太近，对双方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儿。而且绝对不要放弃自己的生活，要记得自己的主业是什么。其实最好的追星状态就是因为喜欢了这么好的人，所以我们才要在他们的鼓舞下也变成一个优秀的人。这真的不是在讲大道理啊。你看我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
0: 嗯，我觉得那些热门人物啊，大明星啊，在成名之前也是这样的，他们应该也是在知名前辈的鼓舞下脚踏实地的努力着，才会有今天的成就吧。本故事改编自真实人生经历，采访改编制作程涵，演播紫唐秀、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2: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度。

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五位的歌曲。现在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第五位，李玉刚《南迦巴瓦开的花》。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榜单前五位。新歌上榜第284周，共有苏醒、单依纯、汪苏泷、陈楚生等歌手的15首新歌进榜。本周摩登兄弟刘宇宁的《永不散场的告白》上线首日即在各大电台播出。周深凭借《梦见你》摘得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冠军。人间好时节，珊瑚树红春常在。今天节目的第一首上榜新歌推荐来自好妹妹乐队第二张专辑《人间好时节》第10首歌曲《珊瑚颂》。

里面的女生是小后妈妈和秦昊的姑姑，两代人一首歌同一种情愫娓娓道来，一家人整齐合作一首歌，两代人的情感在音乐中交融，听出了阖家欢乐的温暖。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5位。

老一辈的情感表达更加内敛，年轻人的音乐更加张扬，却在珊瑚颂里达成了奇妙的和谐之音。来自好妹妹乐队《珊瑚颂》。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后弦的《眼影》，歌曲来源于后弦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位博主修复破损的眼影盒的视频，这一过程启发了他对眼影与眼中背影的结合，隐于爱情中被打乱的情感记忆通过时间的沉淀变为擦不去的灰色粉饼，形成了双关的表达。歌曲以克制的笔触描绘了模糊而残缺的爱情故事，赋予听众自行填补情节画面的空间。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1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单依纯为电视剧《藏海传》演唱的《空灵离歌月上歌》。这首歌的歌曲由胡晓鸥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周杰莹作词。多利亚调式转音和民族乐器的共同运用，营造出兼具古风叙事与史诗感的强大氛围。副歌跨越了四个八度的音域设计，结合即兴的吟唱，展现了技术与情感的双重突破。借月光为引，展现出对过往的怀念、对当下的坚定以及对未来的期望。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4位。
4: 用过霜，也用过汗。

0: 让我能躲到避风港，惊天巨浪也不恐慌，可以深眠一夜直到天亮。来自单依纯的《月上歌》。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西里那依高《风月局中》。西里那依高近年来呢频繁参与与头部的影视剧 OST 演唱，包括《折腰》《藏海传》等大 IP， 其中音乐表现被评价为 OST 热门歌手，尤其在情感方向的插曲当中展现了与角色内心世界的高度的精准诠释。此次《风月局中》的发布进一步巩固了他作为国剧今生的代表人物和市场认可。他通过歌词与旋律的完美结合，表达传递爱恨情仇、勇敢与决绝的主题。西里那依高的嗓音总会因为不同的歌曲而变换声线，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1位。
1: 往事随雪捧入壶中，煮一盏爱恨成痴痛。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感到失望，对于人生未来总有太多迷惘。你总伪装自己不懂，你总笑着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童。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过了元宵节，十里华和村民们商议修建富米孝亲的景点。根据村民们的建议，既然树立种子路石碑，如果再修建一处供人游览歇息的凉亭，再点缀一些山石树木，这样就可以说是一处景点，也可以当作村民们聚集交流的场所。十里华采取了村民的建议，又去曲阜专业从事古式建筑的园林公司做了设计和预算，至少需要50000块钱，这是个不小的数目。十里华和村民们商量，有人说这事儿可以给镇里的领导说说，看是否能帮助修建。施丽华去镇政府说了想法，表示村民们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都想干成这件事儿。镇政府听了很支持，既然村民们这么齐心，那政府肯定不会冷落了民意。镇政府有一部分改造村居环境的财政预算，看是否可以用在修建种子路景点的费用上。政府出资，村民干活，这样干成事儿的效率更高。不过一个星期，镇政府有了回复，修建歇间村的种子路富米孝亲的景点很有意义，建成后既是村民们集体交流的场合，也可以作为弘扬传统文化的教育平台。镇政府出资50000元，如果欠缺再想办法。镇领导同意石丽华带领村民协助施工，先清理泗河岸边的杂草和淤泥，开挖一条防洪泄水渠。镇领导对石丽华说，这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啊，就看你的组织能力了。石丽华表示会全力去做，相信你是因为你父亲是石德义，相信将门无犬子。听镇领导这么说，石丽华顿时觉得心里咯噔一下。他回到家里对乔红梅说，我觉得肩膀上有了担子了，不知道能不能挑起来。乔红梅说，干呗，拿出老石家的犟劲儿，我支持你。石丽华和石有福商量，召集村民们出工协助施工前期的工作。石有福说，哎呦，这大冷天的，咱村的老少爷们儿来出力干活，你该去镇政府问问，看看是否可以从施工费用里挤出一些钱来，给村民们一些吃饭的补助啊。石丽华说，这事儿不勉强，村民来干活都是自愿，现在生活好了，谁家都能吃饱饭了。石有福说，一码归一码啊，按说镇政府该给咱们一些补助费的。石丽华说，等修完堤坝 我问问。施工队给十里华分配了任务，前期施工得开挖修建一条防洪泄水渠，再修建凉亭和石碑。按照施工队的工作计划，施丽华带领村民清理岸边的淤泥和碎石，等施工队的挖掘机的铁铲挖出地槽，村民们再用铁锨和镢头进行细致的修整。挖掘机施工第一天，正在岸边工作时，忽然听得挖掘机响声异常，轰隆隆加足了油门，接着又停了下来，缓缓地抬起铲子。开挖掘机的师傅惊声说：“下面有东西。”石丽华和石有福跟着过去，探身朝里看，地槽的泥水里横着一截黑乎乎的物件。挖掘机师傅不敢贸然再挖，众人迟疑时，石有福说：“我下去看看到底是什么。”石有福脱掉鞋子，赤脚跳进了一米多深的地槽里，踩在那根物件上面用力跺了跺，又用手擦去物件上的淤泥，看清了像碳一样的颜色，再摸又感觉像是粗粝的树皮。在众人的注视下，石有福用铁锨一点点铲掉物件上的淤泥，一抹紫红的颜色露了出来。此时站在岸边的石德昌喊了一声：“像是一段木头呢。”众人听说是木头，松了一口气，接着又很奇怪，河床底下怎么会有这么一段粗壮的木头呢？这节木头怎么没被泥水沤烂了呢？石丽华说：“别管是什么木头，先弄上来看看再说吧。”挖掘机师傅得了命令，便大胆挖起来，先用铁铲托住木头的一端，随着铁铲升起，把木头斜着竖起来放在凸凹处，然后再放下铁铲，把木头的另一端翘起来。石有福赶紧用铁铲顶住了木头的中间，配合着挖掘机的铁铲，把木头箍在铁铲里。挖掘机弯曲着铁臂，将铁铲里的木头放在岸边。众人围着这段木头看个稀奇，木头通体乌黑，好像被墨汁泡过，又好像被火熏烤过。仔细看木头截面，木纹清晰可辨。有人盯着数年轮的圈数，数着数着就数不清了。有人弯腰伸着胳膊比划一下，两条胳膊居然没揽过来，使力气想抱起来，木头居然纹丝不动。石德昌弯腰看了片刻说：“
4: 哎呦，这是结束啊。”
3: 众人议论猜测，这片河岸上也没栽过结束，这一节四米多长的结束是从哪里来的，又是什么时候埋在了这片河岸上的呢？石丽华问：“咱们这方圆没见过结束啊。”石德昌说：“
4: 曲阜孔林里栽有结束，泥山附近山坡上也有很多结束。这种树长得很慢，像这么粗的树怎么也得长了200多年。只是这四河从东往西流啊，这段结束不会逆流而上啊。”
3: 这么一段稀罕的结束，谁看着都知道这是一件宝贝。石德昌盯着木头看了老大会儿，忽然又说：“
4: 这节木头啊，说不定是清朝年间丢在这里的。我听过去的老人们说过，当年乾隆七次下江南巡视都是从运河坐船，听说四河上游的泉水多如树林，是个避暑歇息的好去处，就想去看看。官员们为了让乾隆在泉林歇息，专门为他建造了行宫。听村里老人说，当年建行宫的材料都是从这四河用船运到泉林的。当时有一节结束掉在了四河里，这么一大节稀罕的结束，说不定就是当初掉在四河里的那一节结束呢。”
3: 石德昌这么一说，众人没吱声。仔细想想，这个分析还真有可能，因为多数人都听说过，当年泉林的行宫院落很有气势，堂厅走廊七进六出，这么稀罕的木头用在行宫上是合理的。听石德昌这么说，有人议论说：“
5: 要是把这木头锯开了，打家具肯定好用。”
3: 也有人说：“要是让哪个有钱的老板见了，肯定会出大价钱收藏。”
5: 这么些年的木头有了灵性了，可以放在家里做镇宅的宝物了。
4: 徐德昌说，接触最里面的木头比石头还结实，叫木胆，最适合做木雕。当年子贡给孔夫子守墓时，就在孔夫子坟前栽了接树，后来还用接树刻了孔夫子和他夫人的木头像，直到现在啊还保存着呢。
5: 石有福说，我从书本上见过接树的介绍啊，这种树长得可慢，成树啊一般得耗费数十年，接树浑身都是宝，树干可以做木雕，树籽可以榨油，树皮可以入药啊，那个叶子还可以做成茶叶。
3: 石德昌打断石有福的话，转头对石丽华说，
4: 咱们村东头的那座粮库里也栽着20多棵接树呢，那是60、70年代时几个省城来咱村插队的知识青年栽下的，长得比房子都高。
3: 石丽华说，那粮库不是废弃了吗？平时关着大门啊。
4: 石德昌点头说，自从国家不收公粮以后啊，这粮库就闲起来了，

0: 不过那些树可真成了宝贝啊。老话说得好，要想富多栽树，要是在这片地上种上些树，十年八年长起来也算造福后代了。石丽华没吱声，盯着地上的接树若有所思，片刻才说，这节接树怎么处理呢？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接树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还没商量出怎么处理这节接树，第二天早上接树不见了。这么一节粗重的接树至少要有400-500斤重，怎么一夜就没了呢？众人在河岸边干活时纷纷议论，没有人相信接树会自己生出翅膀飞走了，肯定有人在夜里趁着月黑风高把它偷走了。有人说，昨天晚上后半夜里听到河岸边响了一阵子轰隆隆的车声，果然大家发现岸边有杂乱的脚印儿和车辙，顺着岸边寻到水泥路上，脚印儿和车辙就消失了。水泥路往东是泗水城，往西是曲阜城，石丽华和石有福顺着水泥路走了一段，没发现什么线索。石丽华沮丧地蹲在路边闷声说，不行就报案吧，让警察出面来找找。石有福说，报案？就为了这一段接树，警察会受理吗？石丽华说，这不是一般的接树，它是有价值的东西啊，不然不会有人来偷走。石丽华去镇上的派出所报案，民警给石丽华做了笔录，详细地问了事情的始末，跟石丽华商量，不如先发公告，如果有人提供线索，查清丢失的原因再立案也不迟啊。派出所的寻墓公告贴在泥山附近的各个公共场所，也贴在歇间村村委会门口的公告栏里，若有人或单位发现这段接树，请及时告知警方，如隐瞒不报，将依法惩处犯罪行为。过了一夜，寻墓公告纸上多出了一行字，字体歪斜，石丽华是个王八蛋，你全家不得好死。先是有路过的人发现了，很快村里的人都过来看，都在议论，是谁这么大胆，是谁这么无聊呢，为什么公开歹毒地咒骂石丽华。石有福看完公告纸上的这句话，赶紧跑去石丽华家里说了。石丽华听了心里一怔，对石有福说，没事儿，让人家骂吧。乔红梅不愿意，拽着石丽华奔去村委会公告栏看个究竟。乔红梅看到这句骂人的话，气得脸发青，伸手就要撕掉公告栏，石丽华拦住了她，撕了有什么用呢，你堵着人家的嘴

0: 人家倒是痛快了，咱心里不痛快呀。
1: 石丽华说，那你说怎么办？找人家对骂吗？狗咬你，难道你也咬狗吗？
2: 石有福说，
0: 丽华说，到底是哪个王八羔子做了这么下三滥的事儿？咱们早晚会知道。
1: 石丽华说，接触找回来就好，咱就别研究这事儿了，十个手指头伸出来还不是一般齐呢，你想让所有人说咱好，那怎么可能呢？
2: 乔红梅气得眼泪汪汪，石有福绷着脸不吱声。村里人看着这骂人的话，悄悄地猜测这是谁写的，有人偷笑，有人撇嘴。石德昌跟着人群围过来看，对着公告栏看了一会儿，咂巴着嘴巴离开了。公告发布出去的半个月以后，济南的一家商贸公司联系到派出所，说三天之前他们在旧货市场花6000块钱购买了这一节街树，作为镇宅之木放在公司大楼的门厅大堂里，他们愿意面见报案人，宁愿再付一次钱留下这一节街树。民警把这个消息告知石丽华，石丽华说，不要钱，只要街树，这段街树属于谢坚村。石丽华的意见反馈到济南那家公司，公司老总说，
1: 既然这段街树是偷盗来的，咱可不能勉强留着，还是交给谢坚村吧。
2: 买街树的省城那家公司用平板货车把街树送

0: 我给你打个欠条，等我们村集体有钱了，俺就把这钱还给你们。公司的人说，要赔钱的话也应该是卖给我们接触的那几个人赔啊，我们现在联系不到卖接触的人了，等警察破案之后再说吧。史丽华问，当时那几个卖接触的人没说他们是从哪儿弄来的吗？公司的人说，当时他们只是说从河里挖出来的宝贝，具体哪条河他们不说，我们也没细问。哎呦，实在没想到他们是偷来的。史丽华想着这段接触能周转到省城的旧货市场，期间肯定是转手了好几次，很有可能就是谢间村的人提供了这个消息，外边的人才来偷走了接触。石有福说，那肯定是咱村里出了内奸了。接触既然找回来了，村民们的议论也就逐渐消失了。石丽华和石有福商量，先把接触暂时放在村委会大院里，等修建完堤坝再说怎么处理接触的事儿。石丽华把这个意见在大喇叭里给村民说了，村民们一致同意，都说这接触啊放在谁家也不合适，放在村委会也说明接触属于谢间村的集体财产。至于这一节接触怎么处理，石丽华没想好，村民们也没说出合理的意见。石德昌说，这依照老人过去的说法啊，这千年的物件就有了灵性，咱们不能随便破坏了，还是先留着吧。石丽华听从了石德昌的建议，把这一节接树放在了村委会的大院里，为防止雨水浸泡受潮，便在两头用石头垫起来，木头距地面有一个巴掌距离，又用一摞塑料布覆盖在接树上，拿绳子捆得严实，重新在大门上加了一把拳头大的铁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前，每年生日必延续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都说生命可以不分贵贱，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是首席专家主任曾刚表示，
1: 文件明确规定，逐项列明所有费用项目以及各项费用的收取主体、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在此基础之上要统一要折算为年化的综合融资成本，并清晰的在营业场所、官网等渠道呢进行公示。这个要求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有非常强的这个保护意义。
0: 八月一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2: 今年暑期，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充旅游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数据显示，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大幅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00后小刘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来了一场慢充旅行。他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4: 以前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很舒服。
3: 游客张林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泾县住了一段时间。
5: 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呀、游泳啊、打水仗啊。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看看星星。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3: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四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28.4%提升至47.1%。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提升至41%。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充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
6: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7: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9: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

0: 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1: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临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0: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本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2: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为期两个月的铁路暑运当前已经过半，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4.32 亿人次，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
2: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3: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 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后续未获得 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2: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4: 您正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
3: 日本在

0: 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正是这种权力集中最终助长了军国主义，因此将情报权集中于首相官邸之下，实际上颠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性保障机制。
1: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2: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伊朗方面8月1号警告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消息人士说，这次内阁会议讨论了一项军事计划，即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2/3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美伊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
4: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据乌克兰媒体1号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认为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是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双方商定，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弹药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2: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 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六。

0: 1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0: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办事处代表处8月1号表示，7月30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0000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程慧、郭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获悉，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发布，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部署了18项重点任务，为“十五五”时期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根据规划，到2030年，全系统将依托6横7纵2沿全国农资流通走廊，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出台深化供销合作社绿色农资升级方案，推广水溶肥、缓控施肥、生物农药等绿色农资，促进肥药利用率提高。总台记者了解到，为落实这一目标，今年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将力争新建或改造2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200余个县域农资配送中心，以高效畅通的农资流通网络为国家粮食安全保驾护航。此外，围绕国家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推出农资加农技加农服一体化服务模式，着力解决农户单家独户购机贵、作业难等现实问题。在冷链物流与仓储环节，将加快补短板步伐，推广产地冷链服务中心加田头预冷保鲜设施联动模式，并围绕国家粮食物流通道科学布局粮食仓储。2026年计划新增粮食仓储。

0: 富荣70万吨左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为依法惩治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进一步规范此类案件办案程序标准等，日前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此次两部门出台的规定，重点就案件范围、情节恶劣的认定条件、核准追诉的程序等实务问题作出细化。当地时间8月1日，在因移民危机关闭约36小时后，西班牙北非自治市梅利利亚与摩洛哥之间的边境口岸重新开放。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7月31日晚宣布，抵达西班牙位于北非飞地休达的至少50000名移民已几乎全部返回摩洛哥，本轮偷渡潮大致平息。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吉林中部、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中东部和南部、重庆西部、云南东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中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在这里我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体采编播人员在首都北京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与伊朗战火重燃，同时美国还联手沙特阿拉伯打击伊拉克民兵武装。也门胡塞武装被曝正考虑征收曼德海峡通行费，中东局势未来将如何演变？第二个话题是，德国和法国联合研发的下一代战机及主战坦克等项目最近接连受挫，但双方宣布将在核威慑领域进行合作。作为欧洲防务建设的中坚力量，德法两国的合作将会对欧洲的防务自主进程带来哪些影响？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0: 国防部7月30号正式发布中国军队国际形象网宣片《当红》，该片紧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一背景，重点呈现新时代官兵在最当红的年纪走好属于这一代人的新的长征路。从练兵备战、戍边守防到抢险救灾、国际维和与联合演训，影片多维度呈现中国军人的使命担当。透过这些影像，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军人既是为正义而战的钢铁长城，也是为和平而生的守护力量。那陶老师，作为一名老兵啊，在81建军节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您有什么样的感想？特别是看了《当红》这部网宣片，您又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 看了《当红》，我觉得它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就是历史的维度。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这支武装力量在我们国家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各个阶段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比方说打败日本侵略者，那么实现了国家的这个社会主义建设。那么这是一个历史的维度。那么从现实的维度来看的话，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党18大以后，我们看到在这个总书记强军思想的引领下，那么2015年呢开始了全面的军改，而这次军改来看的话，应该在去年9月兵中呢得到了全面的展现。那么主要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军的编制体制呢呈这个整齐划一的这样一个方向发展。比方说从军种来说的话，有4大军种，还有这个航天网络信息以及联勤4大兵种，同时还有预备役，还有这个武装警察，所以整整齐齐的走在人面前。这是我们在这个18大以后呢军改的一个重要成果。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军体系化的这个建设，不管是从陆战装备、海军的装备，还有这个其他这个军兵种的装备，其实在当下来看都围绕着体系对抗这样一个轴心呢，研发我们的武器装备。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最主要的，我们在去年的9月兵看到了我们国家第一次向国际社会展现出我们三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既有这个东风系列的这个洲际弹导弹，也有这个潜射的像巨浪在内的这个海上的这种这个打击平台和手段。那么同时呢，也展现了从空中发射的惊雷这种这个核武器。所以从我们国家来看的话，不管是我们编制体制，还是这个武器装备发展，以及三位一体核打击力量，在这个18大以后呢，整整齐齐向前推进。作为一个老兵来说的话，确确实实非常感慨，也非常的这个为我们这一支武装力量，不管是在这个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发挥的作用呢，感到欣慰。同时呢，也为我们这个这支力量，为我们国家现代化进程、民族复兴提供重要支撑呢，也感到这个非常的这个满足。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俄乌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而特朗普7月31号却表态说，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7月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至242万余人。那么从俄乌领导人近期在军事外交层面的一系列动作，能看出当前俄乌局势正在发生哪些微妙变化呢？
2: 最近一段时间呢，俄乌冲突中的导弹战、无人机战迎来了一个新的小高潮。乌克兰加大了对俄罗斯后方重要基础设施的无人机打击的力度，特别是使用一些无人机打击俄罗斯的一些炼油厂和石油设施，而且呢，还使用无人机对亚速海、里海上的一些船只进行了打击，给俄罗斯呢带来了比较大的麻烦，甚至呢导致俄罗斯境内的部分地区一度出现燃油短缺的情况。加之西方媒体的一些夸大的宣传，那么给人的感觉是俄罗斯几乎承受了开战以来最大的对方的无人机的压力。俄罗斯呢则还以颜色，加大了对基辅以及乌克兰沿海的港口城市的打击力度，特别是多次对基辅进行大规模的弹道导弹打击，对沿海港口包括一些航道这种打击呢几乎是封锁了乌克兰在黑海的航道。叠加 乌克兰防空系统出现弹药短缺的情况，那么乌克兰呢也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而且雪上加霜的是呢，乌克兰军内的人事斗争升级，国防部长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先后下台换人，那么这也必然影响乌克兰的地面作战和无人机攻势。现在呢，乌克兰急需外部的援助，所以我们看到泽连斯基访问美国，包括访问其他国家，寻求更多的支持。而俄罗斯呢，也在强化军力，为地面部队控制更多的区域呢创造条件。双方都在为下部，这个作战呢进行准备，体现出不示弱的这一个态度。同时啊，因为目前的消耗战呢给双方都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不排除在某一领域降低强度的可能性。但总体来看呢，双方仍然是以打为主，接触为辅。
0: 好，我们继续关注日本的军事动向。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同时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当天也举行了首次会议。那尽管在国内引发了广泛争议，日本政府依然执意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究竟有何图谋呢？
1: 从现在来看的话，是高早苗带着日本右翼势力呢，在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今年的2月8号，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呢，那么自民党和维新会呢，赢得了2/3的席位。在此之后呢，那么自民党特别在高早苗带领下的话，正在考虑呢修改和平宪法。那么同时呢，也让这个自卫队呢，国防军化。比方说前两天在碰到中国海军的这个巡逻舰艇的时候呢，日本方面呢就公开的声称自己是日本海军 Japan Navy， 这很显然呢就是这个迫不及待的一种表现。那么把这个情报组织、情报结构进行这种改革，从这个成立国家情报会议，由高早苗作为领导，那么同时呢还成立专职的国家级的情报局，这很显然呢也是他整合军警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从日本角度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19世纪明治维新之后呢，他的这个在情报机构的设置上呢，他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情报优先，军队随后，那么殖民扩张，这是他的一贯的。比方说在这个上是30年代，那么在东北地区，他的这个满铁调查部，还有那个在上海的一些那个株式会社，在很多时候呢，他是以打的经营或者是呢调研的形式呢，来给日本这个做战争的方方面面准备，所以收集情报呢是他们主要功能。所以之后我们看到，一旦开战的话，这些这个所谓调查部或者是呢这个株式会社，那么要么呢就继续充当这个情报人员，在这个中国呢进行这个侵略扩张呢提供这个保证，要么呢就直接拿起枪跟这个中国军队呢发起这种冲突。所以从日本本身来看的话，现在更有过之而不及，他把这个情报体系、把这个情报组织呢国家化了。比方说在这个二战期间，他可能是军部的或者是某一个部门的，比方特高课，这是我们经常在电影上或者是电视剧里边听到的这样一个特务组织。那么他现在把这个情报、把军警线集中在这个首相的这个管理之下，就是可以说呢，对于这些这个部门呢，会加强进一步控制，会那个进一步呢，对外渗透扩张，这是为他复辟军国主义呢，做准备的一个重要步骤。
0: 所以，我们也必须要指出，在现阶段，日本海上自卫队并不是日本海军。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韩国国产战斗机猎鹰。韩国自研超声速战斗机 KF-21 猎鹰的研发工作呢，7月29号正式结束。项目呢历时约10年7个月，首架量产机呢预计今年9月交付韩国空军。那么，张老师 ，KF-21在韩国空中力量建设当中，未来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2: 目前这个版本的 KF-21 呢，承担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这个承上启下呢，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在它的国产战机发展的历程中是承上启下，这里面的下呢，就是之前发展的 F-50 系列的轻型战斗机，是在高级教练机的基础上研制的。而 KF-21 呢，是一种中型的战斗机，韩国是按照第5代隐身战斗机来设计的，但是很多5代机的技术呢，它没有突破，所以它采取分步走的战略。那么现在的这个完成研制的这个 KF-21 可以说是 Block 1版本啊，没有使用内置弹仓， 而且呢一些细节也没有经过隐身化的处理，比如说它的圆球型的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包括电钻系统的天线外露等等，所以说呢它的关键的隐身性能是不达标的，所以呢很多人把它定义为四代半或者 4.75 代战斗机，或者叫4++代战斗机。当然我觉得呢它呢更像是一种无减代战斗机，因为它的基本设计是考虑了隐身的，可以说底子是一个五代机的底子，如果进一步改进，那么它的后续改进型这个无减代这个减是可以啊去掉的，然后呢就可以成为一架真正的五代机。所以呢现在这个 KF-21 Block 1版本它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另外一个承上启下呢是目前它在战斗机机队中有这样一个角色，上边呢有更先进的 F-35， 下边还有 F-16， 所以呢准隐身版的这个当前版本的 KF-21 呢也扮演这样一个过渡者的角色。
0: 好，如果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感兴趣的军事话题，也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当前美以伊冲突明显外溢，呈现多线蔓延的趋势。近期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短暂停火被打破，双方持续互袭，沙特阿拉伯与美国联合对伊拉克民兵武装发起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呢袭击沙特石油设施后继续对沙特实行海上封锁。那么多方卷入冲突后，中东局势未来将如何演变？相关情况首先通过片花了解一下。
4: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德黑兰时间7月30号凌晨发布的通报，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30号称，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摧毁3架美军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此次袭击还造成多名基地内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7月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遭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稍早前称，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沙特国防部7月2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也门政府7月27号说，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控制中东地区另一国际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而也门政府也为可能的冲突升级做好准备。另据路透社报道，胡塞武装正研究对通过曼德海峡的大部分船只征收通行费用。
0: 好，首先想请教唐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呢短短几天之后就再次被打破，双方持续互袭。而我们发现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发动打击，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是特朗普还没有下达最终的行动命令。我们知道美国在此前对伊朗的打击当中呢，已经对一些桥梁啊、道路啊这些基础设施进行了打击。那这一次为什么会考虑选择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呢？
1: 这应该说是特朗普政府实施无奈的表现，因为从伊朗来说的话，他现在似乎呢，越战越勇，包括对于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这也是呢让特朗普非常头疼的一种这个结果。因为从冲突爆发之后，特别是在6月份达成了备忘录，那么双方呢停火了不到1个月时间，那么从这个北约的 从这个七月的十一号，那么我看到双方又开打，打的主要原因呢，还是这个围绕着霍尔木海峡的这个控制权的问题。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不仅呢要控制它在这个霍尔木海峡北边和这个中间的这条航道，而且还要控制这个阿曼这个这边的这个霍尔木海峡航道。所以呢，这个他对于这个航道航行的船只进行袭扰之后呢，看到美国呢又大打出手。那么现在特朗普要选择打击伊朗能源设施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对于自己手里边到底能不能真的通过军事手段压制住伊朗呢，应该说存在很大的怀疑。其实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呢，早在之前也有过，他两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伊朗的这个油田，那么对于炼油厂进行打击，另外还有一个包括在哈尔科岛还有格什姆岛，那么这种这个出口原油的这些港口码头基础设施呢进行打击，它也是能源设施。所以从特朗普来看的话，现在呢我觉得声称呢要打击伊朗能源设施呢，这是他应该说进一步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一种威胁。至于说能不能真的彻底摧毁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是很大的一个，毕竟呢现在特朗普面临的很多这个压力，比方说伤亡，如果说大量的美国士兵尸体运回到这个华盛顿，运回到这个美国的话，我相信呢国内百姓呢肯定不会让特朗普有好日子过。另外我们看到美国现在弹药呢也出现告罄的这种这一个趋势，还有呢这场冲突的外溢的这个迹象呢非常明显。所以特朗普呢现在这个四处这个说大话，但是最后能不能真的彻底清理掉伊朗的能源设施，我觉得呢这是非常困难的。
0: 唐老师，我们也注意到此前呢多次出现特朗普呢在第二天或者是几天之后又推翻了自己的这个言论，那您觉得目前特朗普还没有下达这个最后攻击的这个决定，未来特朗普会改变这样的态度吗？
1: 不会改的。他这种态度来看呢，变来变去呢，我觉得一方面就刚才说的实属无奈，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也寻找这个伊朗的一些薄弱环节，比方说现在能不能通过这个打击能源设施，能源这个基础的这样一些这个保证呢，来使伊朗屈服，这是他现在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呢从目前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是不可能的，但是他还要发出这种威胁。而对于伊朗来看的话，保护好自己能源设施呢也是他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从这么多年来看的话，他的这个石油出口受到了欧美国家大幅度的制裁，他是非常困难的。即使是摧毁了伊朗的一些能源设施出口的这些港口码头，同样呢我觉得不会给伊朗带来伤筋动骨的这种这个打击的效果。那么同时呢这个美国呢可能更显得呢束手无力。所以特朗普政策变来变去呢，这是他一贯的一种这个政策选择。
0: 想请教张老师，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发起这个大规模长时间的打击，那使用的打击方式和打击手段会和打击军事目标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2: 就打击方式来说，我觉得和之前打击它的一些军事目标没有太大的区别。包括从今年2月28号到现在，美军基本上动用了它能用的所有的手段。那么现在来看呢，也就是那么几个手段。第一个就是在中东附近部署的一些航母，包括它的两栖攻击舰。那么在这些这个大型的大甲板的战舰上起飞舰载机，对伊朗进行纵深打击。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前段时间呢，美国军队的主要采取这种方式进行打击，因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它的空军的陆基的战机呢没有完全部署到位。包括海军呢还继续会发挥相应的作用，而且还会使用一些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对伊朗的相对纵深的一些目标进行打击，这是动用它的海军。另外呢它的空军也会更多的发挥作用。海军呢它的战机相对而言的数量要少一些，一个航母打击群通常而言呢只部署40到50架左右的舰载战斗机，如果说它的像两栖攻击舰战斗机数量就更少一些，所以它的起飞的架次相对而言呢要少一些。如果说他把空军相关的战斗机部署在以色列啊，或者部署在约旦相关的区域，如果起飞陆基的飞机，那么打击的强度冲动力会更高一些。你像之前 在2月28号到4月8号之间，这个美国包括以色列对伊朗打击的强度是非常高的。那段时间呢，基本上按照美国的说法是，打击了13000个目标，在作战的头12个小时就打击了将近1000个目标。但是从7月7号到这个至今这段时间，它的打击强度要更低一些，总共打击了1000多个目标。当然，按照这个伊朗自己的说法是200多个目标，所以这个强度低了。那么下一步如果说扩大打击范围的话，美。

0: 军，包括有可能会把这个以色列拉进来，那么进一步的增大打击强度，增大打击烈度，那么对伊朗呢施加更大的压力。另外呢，不排除它的战略轰炸机啊进一步的介入。前段时间我们看到，美国派出了这个 B1B 轰炸机对伊朗进行打击，但是当时只有一架。那下一步如果说它持续增大它的打击强度的话，可能会把其他的轰炸机也要拉进来，特别是如果深入到纵深打击伊朗的，你像镐山这样的核设施啊，那必须要用 B2 轰炸机。所以下步呢，它会要派出更多的力量进行打击。
1: 张老师，我们注意到以色列媒体的消息说呢，以色列方面已经得知了美国的这个计划，并且正在跟美国进行这个协调。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呢，前不久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美，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会晤。那外界普遍认为，这次美以领导人会晤呢，和之前相比明显降调了。有分析说呢，以色列在当前美伊对抗中的角色正在被边缘化。您怎么看以色列在接下来美伊冲突当中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呢？
0: 我觉得呢，以色列仍然是美国手中的一张重要的底牌。前段时间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会面，内塔尼亚胡说，相信特朗普对中东局势的判断，理解美方有自己的时间表和考量。我觉得呢，他这也是体现出对特朗普的一种尊重，或者说他是一种避嫌。因为今年二月份，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打击的时候呢，外界普遍认为当时，特朗普呢受到了内塔尼亚胡的这个劝说，或者说忽悠，然后就是没有想明白就发动这场冲突了。现在呢，我觉得内塔尼亚胡他是要避免这个嫌疑，好像是以色列推动美国进一步对伊朗进行打击，所以做出这样的表态。那么之前呢，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对于美伊之间停火，他是最不心甘的。他当然希望借助这次美国下场的这个机会呢，尽最大可能去削弱伊朗的实力，打击伊朗的导弹这个相关的设施。那么之前，但是美国这个和伊朗签署了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在
2: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我是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磊，我将于8月4日做客政风畅通热线节目，就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3: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以党建引领激活行业协会商会发展新动能，贾彪彪来我县考察，文明铸魂新乡村绘就共赴新图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正金奇恳谈会精准了解我们的需求，几百万元授信额度落地，我们的资金难题一下子就解开了。看着企业生产线稳步升级，我县某中小企业负责人韩庆华兴奋道：近年来，全县聚焦行业协会商会规范化建设与产业赋能双向发力，以党建引领聚合力，以规范治理强根基，以协同共治促发展，推动全县行业协会商会从自主运行到规范体制转变，让行业协会商会成为连接政企的连心桥，产业升级的助推器，基层治理的生力军。坚持党建引领，筑牢红色发展堡垒，建强红色堡垒方能凝聚发展合力。泗水县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深入开展三找活动，全面摸排各行业党员底数，对具备组建条件的协会党组织应建尽建，规范运行， 同时以每月下发。

的新兴领域党组织活动指南为工作抓手，督促行业协会党组织常态化开展理论研讨和学习交流。针对中小企业政策看不懂、申报不会做等痛点，党组织常态化开展惠企政策微宣讲宣讲课堂，依托企业家沙龙等活动，辅导企业即学即用。今年以来，先后推动35家企业认定为省级创新型中小企业，15家列入省级专精特新，1家企业获评国家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切实将党建组织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实效。深化规范治理，健全长效运行机制，制度例行，规范致远，为持续净化行业发展生态，破解治理堵点，泗水县坚持制度先行，严管善治，以系统化治理体系护航行业协会商会健康有序发展，持续优化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发展联席会议机制，统筹各方资源，压实工作责任，定期研判行业态势、会商难点问题，推进重点任务，构建起统筹有力、协同高效的治理格局。从登记设立、日常运行、换届监管全链条规范协会发展，出台相关制度性文件，理清权责边界，通过优化行业布局、完善退出机制，推动行业良性竞争、优胜劣汰。强化协同共治，激活基层治理动能。县委社会工作部积极引导各行业协会商会打破闭门发展思维，立足专业优势，主动履职尽责，深度参与基层治理、民生服务和县域重点工作，以实干担当彰显社会组织温度。我们立足行业专业优势，把优质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让居民就近学知识、得实惠。泗水县烹饪餐饮业协会工作人员向广新表示，依托百惠联百居专项活动，泗水县烹饪餐饮业协会主动结对世纪城社区，精准对接辖区居民饮食诉求、食品安全关切需求，常态化下沉社区开设食品安全微课堂。全县各行业协会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依托商会常态化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为低保、无保户送上生活必需品，持续举办雏婴课堂，丰富留守儿童暑期生活，汇集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1000余人。如今，泗水县各类行业协会商会已成为赋能产业升级、助力基层治理、服务民生福祉的重要主力军，持续为县域高质量发展积蓄红色力量，彰显社会组织担当。下一步，泗水县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发展，持续擦亮服务品牌，夯实治理根基，强化实干赋能，充分发挥社会组织桥梁纽带作用，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本台消息，7月30号，滦启智能装备集团贝贝里集团董事长贾彪彪带队来我县考察，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陪同活动，县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活动。贾彪彪一行先后到山东工具制造有限公司、山东盼盼食品有限公司、山东盛家新材料有限公司、山东新成员服装有限公司、国家甘薯高科技产业园等项目现场，实地查看基础设施配套、区位交通条件、产业发展载体建设等情况，详细听取我县产业规划布局、要素资源保障、营商环境建设等相关情况介绍。张瑞对贾彪彪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我县基本情况，希望双方以此次考察为契机，进一步加强沟通联络，细化合作方案，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资源落地泗水。泗水县委、县人民政府将提供最完备的要素保障、最高效的政务服务、最优质的营商环境，携手共谋高质量发展，共创美好未来。贾彪彪对我县扎实的产业基础以及良好的发展势头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我县发展潜力巨大，合作空间广阔，愿意立足企业资源优势，结合我县发展定位，围绕智能装备制造、食品加工、市场贸易等方向持续深入对接，积极寻找契合点，推动务实合作落地，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本台消息，圣水峪镇东仲都村坐落于风景秀丽的龙湾湖畔，是龙湾湖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省级示范区和

0: 村。该村坚持党建引领、文明铸魂、人才强基、产业富民，创新推行乡村振兴合伙人机制，走出一条三产融合、联农带农、文明和谐的共同富裕之路。该村先后获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山东省干事创业好班子等荣誉，有效做法入选山东省乡村文化建设高质量发展优秀案例，文明乡村建设成效显著。深耕如运乡风，筑牢思想根基。东仲都村依托如运乡风，众议龙湾新时代文明实践展示带，深耕儒家孝道、家风家训等乡土文化资源，以标准化乡村儒学讲堂为主阵地，累计开展理论宣讲、理想信念教育、文化课堂等活动100余场次，涵养尊老敬亲、邻里和睦、崇德向善的淳朴民风，深入实施农耕文化传承保护工程，开设扎染、陶艺、木工等非遗体验课，举办我们的节日、写好中国字等文化实践活动70余场次，让优秀传统文化在乡土生活中生根发芽。厚植为民情怀，擦亮温暖底色，聚焦民生需求，打造精细化暖心服务体系，每月开展老年幸福助餐服务，春节期间免费为老人拍摄纪念照，弘扬孝亲敬老传统，依托妇女儿童家园，常态化开展微爱妈妈陪伴成长行动活动，为留守困境儿童提供心理疏导和趣味课堂服务，在村庄建设中注重保留鲁南传统民居风貌，留住乡愁记忆，以民生温度厚植文明沃土，强化人才支撑，激活内生动力，坚持以智赋能，依托乡村振兴合伙人机制，引进40余名行业带头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及10余个创业团队，培育研学教育、非遗体验、文创研发、精品民宿等48个特色业态，构建完整农文旅产业链，借力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深化校地共建，每年吸引10余所高校学子驻村实践，围绕村庄规划、文创研发、研学课程、乡风培育精准赋能，让乡村文明建设兼具传统乡土底蕴与新时代创新活力。农文旅融合体制绘就共富图景。东仲都村坚持农文旅融合发展方向，盘活闲置宅基地与老旧民房，精心打造龙湾书房、陶朱工坊、柴烧工作室等40余个特色文化阵地，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研学团队3万余人。蓬勃发展的农文旅产业不仅带动村民增收致富，更实现产业发展与乡风文明双向赋能，绘就龙湾湖畔文明共富新画卷。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晴，26到35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就是今天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我是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张雷，我将于8月4日做客政风畅通热线节目，就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夏季来临，牢记防溺水七不准，安全从你我做起。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监护人的陪伴下下水游泳，不准在无安全设施和专业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在上下学途中到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准私自盲目下水施救。
5: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 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得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6: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5: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7: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4: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5: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8: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4: 我奶奶王秀妮。
9: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孙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5: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生命比时间更重要，千万要遵守交通规则呀。过街道要走斑马线，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过马路前要先看左后看右，确保安全再通过。禁止跨越双黄线，禁止翻越安全护栏。10岁以下的小朋友过马路时一定要有大人在身旁牵领。雨雪天外出要小心防滑倒摔伤。乘坐交通工具要遵守乘车秩序，先下后上。爆竹是易燃易爆的危险品，不能带上车。车辆行驶过程中千万不能把头、手、胳膊伸出窗外，也不能向窗外乱扔杂物，要是伤到他人那就大事不妙了。公共汽车没有安全带，所以乘坐时一定要坐稳扶好，没有座位时要双脚自然分开，侧向站立，双手紧握扶手，这样要是车辆紧急刹车就不会摔倒受伤了。乘坐交通工具发生事故时，赶快抓紧椅背或扶手，等车停住后尽快离开。记住家长和老师的电话号码，发生碰撞事故可以第一时间告诉他们，发现周围有人也可以立即呼救。如果肇事者想逃逸，尽量记住车牌号，不要慌张，快打报警电话。小朋友们，日常生活别大意，安全知识要牢记，让我们共同守护生命安全吧。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

之盲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勇，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

0: 洗手要规范，口罩常佩戴，一米文明线，公筷好习惯。
1: 膳食有营养，运动讲科学，戒烟又限酒，身心共健康。
0: 传递生态理念，保护自然环境，践行绿色生活，建设美丽家园。
1: 推行垃圾分类，选择低碳出行，注重节约环保，争做光盘一组。
0: 泗水县融媒体中心温馨提醒大家，
1: 做好卫生健康防控，保护绿色生活环境。
2: 开车上路，你最怕啥？最怕堵车？不是，最怕没红绿灯、没交警、没标线，两车同时到路口，谁也不让谁。这时候，让右原则就是保命原则。一句话，无灯、无警、无标志的路口，让右侧来车先行。别想得太复杂，有灯看灯，有警听警，有标志看标志，都没有怎么办？右侧有来车，必须让行。你以为抢那一秒赢的是通行，输的可不只是修车钱，分没了，安全没了，责任还得你扛。耐心减速等一秒，安全到家最重要。路上有理，安全有理。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知道。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4: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

0: 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1: 看见老弱帮一帮，
2: 看见红灯停一停，看见垃圾捡起来，
1: 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
2: 你文明，
3: 我文明，
1: 家乡才会
4: 更文明。
2: 你参与，
3: 我参与，
1: 城市才会
4: 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专业的摄影师，说起干上这行的原因倒是让我十分惊讶，他到底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呢？

0: 老板，今天谢谢你了。
1: 不客气，这不是举手之劳吗？而且我这也算长了见识了，第一组专业摄影师在我店里给艺人拍照片，我觉得还挺好玩的。不过你刚跟我说的时候吓我一跳。欢迎光临，一位吗？那请这边。
0: 哎，真不错嘛。
1: 哎，女士啊，那边没有座位了。
0: 啊，我知道，我能过去看看吗？
1: 行。不过你这是……
0: 我刚才从外边就看见你这店里装修风格不错，就想进来看看，果然布置得很有创意。
1: 谢谢啊。
0: 我能带我家艺人来这里拍几张照片吗？
1: 啊，
0: 你这边要收场地费吗？其实我们可以在你不营业的时候拍，能不能考虑资源置换呢？我们可以在那条照片说明上注明你的店名。我们经纪公司你应该听说过。哎，我名片呢？
1: 等等，咱们能从头说起吗？
0: 都怪我一开始没说清楚，我这个人呐，一兴奋起来脑子就比较跳跃。
1: 看出来了，不过你可真能。

0: 年纪轻轻就当上知名经纪公司的专业摄影师了。
1: 嗨，也没那么厉害。虽然我玩摄影有些年头了，但是要说专业搞这行啊，我也只是个新人。
0: 你今天工作时的状态可不像新人啊，而且你带的那些打光的设备真让我开了眼了。过去我真不知道不同的光线真的能拍出不同的效果。
1: 对啊，摄影就是光的艺术。哎，我给你看看我手机里过去拍的啊。那你可以一张一张往前翻。
0: 嚯，这么多呀。哟，拍得真棒啊。哎，这些都是你们公司的签约艺人？
1: 嗯，他们都挺年轻的，估计你也不熟。
0: 是不太认识。哎，这张我认识啊，他不就是那个香港著名的演员吗？
1: 嗯，对对对。
0: 这张也是你拍的？
1: 是啊，帅吧。
0: 他也签了你们公司啊？
1: 那怎么可能啊，他是我男神，这是我在机场送机的时候拍的。
0: 送机？你也追星啊？
1: 不行啊。
0: 哎，我就是觉得你自己都是娱乐圈的了，应该对偶像明星有免疫了吧。
1: 当然不是了，该喜欢的还是会喜欢的，而且要不是我爱的这些男神，我也不可能成为摄影师啊。
0: 不是，你当摄影师就是为了追星？
1: 你弄反了，是因为追星我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就说这个香港的明星吧，他是我喜欢上的第一个男神，当时我还在上中学呢，知道这个人的契机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当时我刚和男朋友分手，所以闲极无聊就
0: 开始看他演的戏。
1: 不是，闲极无聊就开始偷窥我前男友的 QQ 空间。
0: 啊？
1: 对啊，当时对他还是有点放不下嘛。QQ 空间不是有那个叫说说的那一栏吗？可以随时表达一点小心情什么的。有一天我看到他在说说里提到一部港剧的名字，还在抱怨为什么这部剧更新那么慢。我心说这剧有那么好看吗？我也就找来看了看，结果没想到真的太好看了。
0: 男主演就是你男神？
1: 没错，他在那部戏里简直要帅死了。从那以后我就一发不可收拾，开始在网上疯狂搜索他的各种资料。不是有句话说，喜欢一个人

0: 我也就找来看了看，结果没想到真的太好看了。
1: 男主演就是你男神？
0: 没错，他在那部戏里简直要帅死了。从那以后我就一发不可收拾，开始在网上疯狂搜索他的各种资料。不是有句话说，喜欢一个人

0: 你呀、
1: 啊，哎，你跑到外地这些事儿，你父母知道吗？
2: 不知道。
0: 啊？
2: 但我心里有谱，出去也都是趁周末或者没有课的时候，而且都是结伴去，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1: 那我觉得还是不太安全呀，这万一出点事怎么办呀？
2: 嗯，其实也是。

0: 对你男神就不那么狂热了
1: 啊？还好还好，我还是很喜欢他的，因为他真的很有人格魅力。至于中间的不愉快，主要也是经纪人的问题，但是自从我做了经纪人之后，多少也能理解一些了。
0: 你还做过经纪人？
1: 对呀、啊、我实习结束以后还是想在这个领域继续做下去，就投简历去了上海的一家艺人经纪公司。刚到那儿就被安排做了几个年轻艺人的经纪人，而且刚上班就被派去跟剧组了。我这才知道经纪人真不是人干的活啊，特别是对女孩子来说没法干。
0: 是因为很辛苦？
1: 这么跟你说吧，跟剧组那会儿我曾经连续3天没有正经睡过觉。
0: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在外地拍摄间歇还要赶回上海参加综艺节目，当天晚上又要返回剧组，第二天一早又要拍戏，中途只能偶尔睡2-3个小时。
0: 好家伙，
1: 真的太崩溃了。其实我还算好的，那些年轻艺人和我年龄差不多，也没有架子，不会像一些大牌明星把经纪人当仆人使唤，有时候我起不来还是他们叫我起床呢。但即便是这样，我也觉得这一行太辛苦了。后来也是经人介绍，我才到了现在这家公司，做起了专职摄影师，给公司的艺人拍宣传照片。公司的同事特别好，他们几乎是手把手教我怎么拍摄，怎么用光的。之前我都是野路子，有他们的指导，我才知道专业摄影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0: 原来是这样啊。那现在的工作很开心吧？
1: 很开心。
0: 那你以后还有什么计划吗？想一直做个摄影师？
1: 当然不是啊，我现在正在继续读书呢，打算再考几个证下来。以后其实还是想做更专业的艺人公关工作，不过近期的梦想还是想为今年刚刚喜欢上的另一个男演员做一次拍摄。
0: 嚯，又喜欢上一个？你够花心的呀。
1: 我这么多年喜欢的男生多了，不过就是因为喜欢的人多，我才有前进的动力呀。就说今年我刚刚粉上的这个人吧，哎呦，他真的太好看了，人也特别好，我有信心要是我拍一定能把他拍得特别帅。只可惜啊，现在还没有和他认识的机会呢。
0: 就冲你这劲头，认识他也是迟早的事儿。稍等啊，我要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
1: 哎，还是热的呢。
0: 对啊，它是由加里安诺利口酒、高温奶油和热咖啡调成的，英文名字叫做 Hot Shot， 直接翻译过来就是热门人物的意思。而 Shot 这个词本身也有镜头的意思。
1: 哎，还真是一语双关。
0: 是啊，我觉得这杯酒的名字是最贴合你工作性质的，用镜头拍热门。

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全香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榜单前五位。新歌上榜第284周，共有苏醒、单依纯、汪苏泷、陈楚生等歌手的15首新歌进榜。本周摩登兄弟刘宇宁的《永不散场的告白》上线首日即在各大电台播出，周深凭借《梦见你》摘得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冠军。人间好时节，珊瑚树红春常在。今天节目的第一首上榜新歌推荐来自好妹妹乐队第二张专辑《人间好时节》第10首歌曲《珊瑚颂》，里面的女生是小后妈妈和秦昊的姑姑，两代人一首歌同一种情愫娓娓道来，一家人整齐合作一首歌，两代人的情感在音乐中交融，听出了阖家欢乐的温暖。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5位。

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后弦的《眼影》，歌曲来源于后弦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位博主修复破损的眼影盒的视频，这一过程启发了他对眼影与眼中背影的结合，隐于爱情中被打乱的情感记忆，通过时间的沉淀变。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音乐有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单依纯为电视剧《藏海传》演唱的《空灵离歌·月上歌》。这首歌的歌曲由胡晓鸥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周杰莹作词。多利亚调式转音和民族乐器的共同运用，营造出兼具古风叙事与史诗感的强大氛围。副歌跨越了四个八度的音域设计，结合即兴的吟唱，展现了技术与情感的双重突破。借月光为引，展现出对过往的怀念、对当下的坚定以及对未来的期望。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4位。

0: 医生的代表人物和市场认可。他通过歌词与旋律的完美结合，表达传递爱恨情仇、勇敢与决绝的主题。希林娜依高的嗓音总会因为不同的歌曲而变换声线，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1位。
1: 往事随雪捧入湖中，煮一盏爱恨成全。

0: 每周一歌，
1: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晚上十点，夜色渐浓，城市褪去喧嚣，放下一天的忙碌，让身心归于平静。我是海娇，祝你夜色安然，晚安好梦。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Top 50，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五位的歌曲。现在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
5: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4: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第五位，李玉刚《南迦巴瓦开的花》。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榜单前五位。新歌上榜第284周，共有苏醒、单依纯、汪苏泷、陈楚生等歌手的15首新歌进榜。本周摩登兄弟刘宇宁的《永不散场的告白》上线首日即在各大电台播出。周深凭借《梦见你》摘得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冠军。人间好时节，珊瑚树红春常在。今天节目的第一首上榜新歌推荐来自好妹妹乐队第二张专辑《人间好时节》第10首歌曲《珊瑚颂》，里面的女生是小后妈妈和秦昊的姑姑，两代人一首歌同一种情愫娓娓道来，一家人整齐合作一首歌，两代人的情感在音乐中交融，听出了阖家欢乐的温暖。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25位。

老一辈的情感表达更加内敛，年轻人的音乐更加张扬，却在珊瑚颂里达成了奇妙的和谐之音。来自好妹妹乐队《珊瑚颂》。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后弦的《眼影》，歌曲来源于后弦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位博主修复破损的眼影盒的视频，这一过程启发了他对眼影与眼中背影的结合，因于爱情中被打乱的情感记忆通过时间的沉淀变为擦不去的灰色粉饼，形成了双关的表达。歌曲以克制的笔触描绘了模糊而残缺的爱情故事，赋予听众自行填补情节画面的空间。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1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单依纯为电视剧《藏海传》演唱的《空灵离歌月上歌》。这首歌的歌曲由胡晓鸥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周杰莹作词。多利亚调式转音和民族乐器的共同运用，营造出兼具古风叙事与史诗感的强大氛围。副歌跨越了四个八度的音域设计，结合即兴的吟唱，展现了技术与情感的双重突破。借月光为引，展现出对过往的怀念、对当下的坚定以及对未来的期望。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4位。
4: 灯满楼，乌云散，吻过霜，也拥过寒，怕自

0: 让我能躲到避风港，惊天巨浪也不恐慌，可以深眠一夜直到天亮。来自单依纯的《月上歌》。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西林那依高《风月局中》。西林那依高近年来呢频繁参与与头部的影视剧 OST 演唱，包括《折腰》《藏海传》等大 IP， 其中音乐表现被评价为 OST 热门歌手，尤其在情感方向的插曲当中展现了与角色内心世界的高度的精准诠释。此次《风月局中》的发布进一步巩固了他作为国剧今生的代表人物和市场认可。他通过歌词与旋律的完美结合，表达传递爱恨情仇、勇敢与决绝的主题。西林那依高的嗓音总会因为不同的歌曲而变换声线。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1位。
1: 往事随雪捧入壶中，煮一盏爱恨成痴痛。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你说人间苦难，命运难逃折磨，苦难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小彤。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1: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一切。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专业的摄影师。说起干上这行的原因，倒是让我十分惊讶。他到底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呢？

0: 老板，今天谢谢你了。
1: 不客气，这不是举手之劳吗？而且我这也算长了见识了，第一组专业摄影师在我店里给艺人拍照片，我觉得还挺好玩的。不过你刚跟我说的时候吓我一跳。欢迎光临，一位吗？那请这边。
0: 真不错。
1: 女士啊，那边没有座位了。
0: 啊，我知道，我能过去看看吗？
1: 行，不过你这是……
0: 我刚才从外边就看见你这店里装修风格不错，就想进来看看，果然布置得很有创意。
1: 谢谢啊。
0: 我能带我家艺人来这里拍几张照片吗？
1: 啊，
0: 你这边要收场地费吗？其实我们可以在你不营业的时候拍，能不能考虑资源置换呢？我们可以在那条照片说明上注明你的店名。我们经纪公司你应该听说过。我名片呢？
1: 等等，咱们能从头说起吗？
0: 都怪我一开始没说清楚，我这个人呐，一兴奋起来脑子就比较跳跃。
1: 看出来了，不过你可真能干，年纪轻轻就当上知名经纪公司的专业摄影师了。
0: 也没那么厉害，虽然我玩摄影有些年头了，但是要说专业搞这行啊，我也只是个新人。
1: 你今天工作时的状态可不像新人啊，而且你带的那些打光的设备真让我开了眼了。过去我真不知道不同的光线真的能拍出不同的效果。
0: 对啊，摄影就是光的艺术。我给你看看我手机里过去拍的啊。那你可以一张一张往前翻。
1: 嚯，这么多呀。拍得真棒啊。这些都是你们公司的签约艺人？
0: 嗯，他们都挺年轻的，估计你也不熟。
1: 是不太认识。这张我认识啊，他不就是那个香港著名的演员吗？
0: 对，
1: 这张也是你拍的？
0: 是啊，帅吧。
1: 他也签了你们公司啊？
0: 那怎么可能啊，他是我男神，这是我在机场送机的时候拍的。
1: 送机？你也追星啊？
0: 不行啊。
1: 我就是觉得你自己都是娱乐圈的了，应该对偶像明星有免疫了吧？
0: 当然不是了，该喜欢的还是会喜欢的，而且要不是我爱的这些男神，我也不可能成为摄影师啊。
1: 不是，你当摄影师就是为了追星？
0: 你弄反了，是因为追星我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就说这个香港的明星吧，他是我喜欢上的第一个男神，当时我还在上中学呢，知道这个人的契机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当时我刚和男朋友分手，所以闲极无聊就
1: 开始看他演的戏。
0: 不是，闲极无聊就开始偷窥我前男友的 QQ 空间
1: 啊。
0: 对啊，当时对他还是有点放不下嘛。QQ 空间不是有那个叫说说的那一栏吗？可以随时表达一点小心情什么的。有一天我看到他在说说里提到一部港剧的名字，还在抱怨为什么这部剧更新那么慢。我心说这剧有那么好看吗？我也就找来看了看，结果没想到真的太好看了。
1: 男主演就是

0: 男神？
1: 没错，他在那部戏里简直要帅死了。从那以后我就一发不可收拾，开始在网上疯狂搜索他的各种资料。不是有句话说，喜欢一个人是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吗？我就是典型。真的，你要是了解这个人以后，你也会喜欢他的。这个人不止演技好，而且人也特别好。你看娱乐圈那么乱，什么明星出轨呀、离婚呀，到处都是。可他和他老婆简直就是圈子里的模范夫妻呀。而且我给你看看我手机里存的。喏。
0: 这些是他的微博截图？
1: 嗯，对，都是他发的微博，是他对为人处事的一些感慨。这些话让我特别有感触，而且他说的这些做人的准则自己也是说到就做到。
0: 这么看的话，他人还真不错啊。
1: 对啊，而且好多人都说什么追星影响学习，让人不务正业什么的，但实际上好的偶像真的能给人很多正能量的。
0: 你这话我听着真耳熟
1: 啊！
0: 之前接待过几个客人，也是小追星族，他们说的话和你差不多。
1: 你看吧，不过也确实不排除那些很疯狂的孩子，为了追星连书都不读了，恨不得天天守在机场、酒店或者片场，这就很过分了。不仅招艺人烦，对自己的前途也不负责任呢。但是我还好，中学时期也就是在网上搜一些视频呐，买点杂志、CD 什么的，学习真的不敢耽误。
0: 然后你大学就报了摄影系？
1: 那我爸一定打断我的腿。我学的是建筑。
0: 建筑？
1: 因为我爸就是在大学里教建筑的教授啊。
0: 这么牛啊？
1: 牛的是他，不是我。建筑系是他逼我考的。但是你想啊，我一个文科生是学建筑的料吗？所以大一大二那两年真的是太煎熬了。
0: 那之后就适应了？
1: 之后我就转系了。
0: 啊，
1: 因为再不转我估计连毕业证都拿不到了吧。我爸也看出来了，就同意我转到新闻系去了。
0: 哦，然后你就接触了新闻摄影。
1: 你怎么老惦记着摄影这档子事儿啊？当时我连个专业点的相机都没钱买，那时候我可穷了，家里把我管得很严，只给我基本的生活费，如果我想用那些钱再买点男神的周边，就可以直接喝西北风了。所以我真的没有考虑走摄影这条路，但是挣点零花钱确实是当务之急，所以我就开始在网上接一些给人修图修照片的活。哎，说起我这个技能，真的也是追星的功劳。
0: 怎么说呢？
1: 那时候我主要混一些论坛和贴吧。你去过贴吧吧？
0: 当然去过。
1: 大家不都会在贴吧里给自己设计一些签名档吗？就是把偶像明星的照片修一下，加一些装饰背景什么的。我当时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姐姐，她做这种图做得特别好，我的签名图都是她帮我做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她突然就从网上人间蒸发了。那没办法了，我只能自力更生了。我就从网上找到一些修图的教程，真的是一点一点从零学起。慢慢的，我修图也成了手手，也有人来找我帮忙修图了，我就开始接一些活，好歹挣到了一些追星的钱。
0: 你行啊。那这些钱除了买杂志和 CD 还用来做什么了？
1: 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去香港看演唱会要钱吧，到外地看男神上节目，去接机送机也要钱呢。
0: 这些事你都干过呀？
1: 都干过呀。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去给男神送机那次。当时我听说男神要去一个城市录综艺节目，我就和另外两个外地的网友一起去了那边，报名围观了两天他录制节目的现场。后来我们打听到他第二天要坐飞机回香港，我们就去送机了。当时等在机场的只有我们三个，我们亲眼看着他从车上下来，推着行李车进来，旁边跟着经纪人，我们就一直默默地跟在旁边看他去办了登机手续。他应该知道我们是粉丝，但一直没有理我们。我以为是他早上起来心情不好吧，但没想到当他办完手续之后，竟然回过头来冲我笑了一下。就那一瞬间，哎呀，我整个世界都亮了。
0: 这么夸张啊？
1: 真的不夸张，那个笑容对我来说真的是最珍贵最灿烂的笑容了。而且我们没想到之后他竟然走了过来，给我们几个签名，甚至还

0: 每个人都自拍了一张照片，还和我们聊了一会儿。
1: 这还真是挺难得的。
0: 是啊，我当时真是觉得太幸福了。之后每次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只要一想起那天他的笑容，就会让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是有美好存在的。
1: 你呀，哎，你跑到外地这些事儿，你父母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啊？
0: 但我心里有谱，出去也都是趁周末或者没有课的时候，而且都是结伴去，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1: 那我觉得还是不太安全呀，这万一出点事怎么办呀？
0: 嗯，其实也是，这些年也见过不少狂热的粉丝，做的事情也挺危险的。
1: 所以说，你真算挺幸运的。
0: 这个我承认，因为大四还没毕业的时候，我就得到了一个去知名互联网公司实习的机会，那边实习是有工资的，而且接触娱乐圈的机会也多。就是那时候我开始玩摄影了，毕竟手里的钱多了嘛，我就买了相机，只要有空就去一些现场给我喜欢的男神们拍照。为了能把他们拍得好看，我也是自学摄影教程，拍完再自己修图。至少在当时的粉丝圈，我也算是相对专业的摄影了。
1: 原来是这么当上摄影师的呀？
0: 哎，不不不不，那时候还真不是职业摄影师，水平和现在比也有差距。嗯，但可能就是当时积累的那些经验吧，让我得到了一个和男神一起工作的机会。
1: 一起工作？
0: 对，说起来也是挺巧的，我实习的那个部门有个同事和一个卫视的综艺节目组认识，那个综艺节目一季的拍摄时间大概有3个月，最巧的是正要拍的那一季邀请的嘉宾就有我男神，而且当时他们正好缺一个跟拍活动的摄影。
1: 你就托你的同事去报名了？
0: 而且还选中了，我当时简直要高兴死了。
1: 好家伙，3个月跟拍自己的男神，这多少粉丝做梦都不敢想啊。
0: 要不说我幸运呢。
1: 不过机会确实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你要是没有摄影经验，估计他们也不会选你。是不是那3个月特别幸福？
0: 嗯，其实远不如送机那次开心。
1: 为什么呀？太辛苦了？
0: 倒也不是，只是因为我的粉丝身份闹出了一点问题。
1: 怎么说呢？
0: 其实在这个圈子里是很忌讳让粉丝直接为艺人工作的，因为你想啊，和艺人一起工作势必会接触到很多比较内部和隐私的东西，粉丝的话万一控制不住把这些宣传出去，那就很容易出问题。
1: 嗯，有道理。难道你跟他们说你是粉丝了？
0: 我当然不可能自己说，而且我知道工作和追星的区别，不可能乱传乱发这些消息。但是不知道怎么，我男神的经纪人听说了我是粉丝的事儿，他对我就比较警惕了。后来我还听说他偷偷跑到我的微博上看我发的内容，这就让我很不爽了。
1: 其实也能理解吧，他也是为了艺人考虑啊，毕竟他并不了解你，只能通过这种方式。
0: 他其实已经很了解我了，因为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参加跟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和他们配合的一直都很好，拍的照片也让他们很满意啊，所以我才觉得我们之间是有信任基础的。那现在你却来偷偷查我，这不就很不尊重人吗？
1: 嗯，也可能他是为了保险起见。
0: 嗯，我知道，所以从那以后我也就更谨慎了，每次给男神拍照我也会刻意和他疏远一些，不会有太多的交流。最后总算是圆满完成了任务。
1: 是不是经过了这一次，对你男神就不那么狂热了？
0: 啊，还好还好，我还是很喜欢他的，因为他真的很有人格魅力。嗯，至于中间的不愉快，主要也是经纪人的问题，但是自从我做了经纪人之后，多少也能理解一些了。
1: 你还做过经纪人？
0: 嗯，对呀，我实习结束以后还是想在这个领域继续做下去，就投简历去了上海的一家艺人经纪公司。刚到那儿就被安排做了几个年轻艺人的经纪人，而且刚上班就被派去跟剧组了。我这才知道经纪人真不是人干的活儿啊，特别是对女孩子来说没法干。
1: 是因为很辛苦？
0: 这么跟你说吧，跟剧组那会儿我曾经连续3天没有正经睡过觉。
1: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在外地拍摄间歇还要赶回上海参加综艺节目，当天晚上又要返回剧组，第二天一早又要拍戏，中途只能偶尔睡2-3个小时。
1: 好家伙，
0: 真的太崩溃了。其实我还算好的，那些年轻艺人和我年龄

0: 差不多，也没有架子，不会像一些大牌明星把经纪人当仆人使唤。有时候我起不来，还是他们叫我起床呢。但即便是这样，我也觉得这一行太辛苦了。后来也是经人介绍，我才到了现在这家公司，做起了专职摄影师，给公司的艺人拍宣传照片。公司的同事特别好，他们几乎是手把手教我怎么拍摄，怎么用光的。之前我都是野路子，有他们的指导，我才知道专业摄影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1: 原来是这样啊。那现在的工作很开心吧？
0: 嗯，很开心。
1: 那你以后还有什么计划吗？想一直做个摄影师？
0: 当然不是啊，我现在正在继续读书呢，打算再考几个证下来。以后其实还是想做更专业的艺人公关工作，不过近期的梦想还是想为今年刚刚喜欢上的另一个男演员做一次拍摄。
1: 嚯，又喜欢上一个？你够花心的呀。
0: 我这么多年喜欢的男生多了，不过就是因为喜欢的人多，我才有前进的动力啊。就说今年我刚刚粉上的这个人吧，哎呦，他真的太好看了，人也特别好，我有信心要是我拍一定能把他拍得特别帅。只可惜啊，现在还没有和他认识的机会呢。
1: 就冲你这劲头，认识他也是迟早的事儿。稍等啊，我要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
1: 哎，还是热的呢。
0: 对啊，它是由加里安诺利口酒、高温奶油和热咖啡调成的，英文名字叫做 Hot Shot， 直接翻译过来就是热门人物的意思。而 Shot 这个词本身也有镜头的意思。
1: 哎，还真是一语双关。
0: 是啊，我觉得这杯酒的名字是最贴合你工作性质的，用镜头拍热门人物。
1: 对，没想到还有这种名字的鸡尾酒。
0: 我也没想到能认识你这样靠追星成为专业摄影师的人啊。
1: 其实说起来，你知道我这么多年最大的感慨是什么吗？
0: 是什么？
1: 要和偶像保持距离，才能获得最纯粹的快乐。虽然很多追星族最大的梦想是能近距离接触偶像，可实际上离得太近，对双方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儿。而且绝对不要放弃自己的生活，要记得自己的主业是什么。其实最好的追星状态就是因为喜欢了这么好的人，所以我们才要在他们的鼓舞下也变成一个优秀的人。这真的不是在讲大道理啊。你看我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
0: 嗯，我觉得那些热门人物啊，大明星啊，在成名之前也是这样的，他们应该也是在知名前辈的鼓舞下脚踏实地的努力着，才会有今天的成就吧。本故事改编自真实人生经历，采访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紫唐秀、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14:00，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14:00，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14:00。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

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因为有独立卫浴。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

0: 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1: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0: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2: 马上开始运营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0: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3: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0: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5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4: 民生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0: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5: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6: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
7: 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8: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十五五”时期，全国供销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供销集市。
6: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9: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

0: 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0: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昨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1: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1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0: 欧盟1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1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1: 法国内政部长1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0: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1: 据秘鲁媒体1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 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

0: 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日，星期天，农历6月20，我是凯文。
7: 我是高原。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山东创新推动大型科研仪器共享保险落地，护航科技成果转化。
7: 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蒙阴县和美陶墟示范片区盘活深山好光景。
6: 内联外拓，激活通道效能，全省水工货运周转量稳步攀升。
7: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大型科研仪器共享是山东推动科技资源普惠化的重要举措。如今，这项政策已经运行了20多年，设备老化、维保成本攀升的难题日益凸显，很多中小企业想用不敢用。为此，山东又创新推动专属保险落地，并配套保险补贴政策，让创新链上的各方都能轻装上阵。请听报道。
8: 青岛菲优特从事化学分子生物细胞检测，近几年随着公司高端业务增长，样品微观形态测定需求逐渐增多，他们急需一台激光共聚焦显微镜。青岛菲优特检测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兴伟：
9: 我们中小企业单独购买一台共聚焦显微镜花费几百万是不值当的，科技部门给我们牵线搭桥，通过这个平台我们找到了一个海大具备这样的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8: 但不巧的是，这台设备因为主板和扫描头损坏停摆，原因是它不仅用于学校自身的药理试验，还被像菲优特这种中小企业租用，每天至少运行10小时，不堪重负。中国海洋大学医药学院公共仪器中心仪器管理员白燕：
10: 维修几天一周，成本的话就是10几万到10万不等。生物类的样本时效性还比较强啊，有一些比如说是活细胞呀，制备好了之后它就没有办法放置很长的时间。
8: 大型科研仪器共享是好事，学院每年通过仪器共享收入有200万元左右，可刨去运营管理和人工等费用，如果遇上大修就要赔钱。中国海洋大学医药学院院长吕志华：
11: 很多这个费用实际上是保不住的，那可能对

0: 说就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所以这个我们也希望有一些保险啊，除了能够对我们这个使用，对我们维护来说也会很重要的。
1: 虽然市场有需求，但进驻这项业务风险大，也没有现成经验参考。许多保险公司不敢保，不愿保。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分公司科创保险营业部副经理薛海云：
2: 它每一个配件的这种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它的这个风险的识别度，包括它的这对于风险的把控，它的难度是比较大的。那么这个政策的导向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才可以去敢做。
1: 为了破解系统性矛盾，去年山东科技部门对全省近30,000台入网的大型科研仪器进行抽样调研，集中梳理出各类设备的易发故障和失误操作等损坏风险。同时通过数据平台，这些仪器的运行状态和损坏原因都清晰可查，摸清了底数。中国人保财险公司推出专门险种大仪共享保，省里也出台了专门政策，投保方能享受省财政首年最高50%，续年30%的保费补贴。中国海洋大学山东省分析测试中心被确立为首批投保试点单位。山东省科学技术厅基础研究处处长李培林：
3: 既保障仪器设备资产安全，设备使用方也能用得放心，设备共享单位或投保方也避免了管理和维保压力，保险公司业务量逐渐增多，也有了敢保愿保的底气，真正为整条创新链上的科研活动保驾护航。
1: 有了政策兜底，综合考虑使用频次和价值因素，中国海洋大学医药学院为11台总价值2600多万元的设备投入6.1万元保费。保险公司经过评估，学院损坏的显微镜符合定损标准，最终理赔额度报价30万元。中国海洋大学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副处长徐颂娟：
4: 我们一开始特别担心，说是他们一开始讲得很好，到实际理赔的时候，或者说这个条款又这个制定得非常的苛刻，但我们要来了之后，只要提供一下相关的表单呀、维修记录呀、照片啊，然后保险公司就认可，无论是因为误操作还是意外损坏，它都在它的理赔范围内。
1: 很快，学校用这笔理赔款修复好设备，菲欧特也赶在客户交付期之前顺利完成了订单。更让企业惊喜的是，省财政资金还把保费补贴和租金补贴进行联动，进一步降低了租借双方的成本。青岛菲欧特检测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兴伟：
5: 相较于市面上租赁设备的一个成本，大约能节省50%的费用。
1: 通过首批试点积累风险数据和经验，山东正逐步探索大仪共享保的各类应用场景，初步形成适应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仪器共享需求的专业化保险方案，将试点方案复制推广到更多科研单位，涵盖更多仪器设备。现在共享保已经为全省62台大型科研仪器提供8600万元风险保障。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分公司总经理王涛：
6: 同时引入专业第三方机构开展保前安全检测和出险后的检测、定损、维修服务，提高修复效率，控制维修成本，形成保险与专业技术服务相结合的模式，根据科研单位和仪器的不同情况，提供更加灵活多元的风险保障方案。
7: 山东台短评：直面改革新情况，破解发展新课题。经济大省处在改革开放前沿，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山东推进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初衷是破解中小企业购置高端仪器成本高、科研资源浪费的老难题。随着共享机制走向深入，设备老化折损的新情况、新问题随之显现。山东主动探索破解路径，创新推出专项保险，叠加保费补贴，用市场化手段打消各方后顾之忧。从盘活闲置资源到缓解运维负担，山东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及时研判新形势，拿出新对策，让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为高质量发展积蓄更强动力。
8: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山东以片区建设为抓手，推动乡邻村庄连片规划抱团发展。请听报道。
1: 每周一，蒙阴县百花峪村的乡村课堂都如期开课，乡亲们聚在书屋里学习短视频运营、线上引流技巧，借着乡村旅游旺季招揽更多游客。蒙阴县桃墟镇

0: 百花峪村愚园民宿主理人刘佩亮，
1: 一上镜吧，家人就笑话我，打了份车就上镜干嘛？但是等你上镜了吧，可能浏览量就多一些，那就等于不就打广告嘛哈。
0: 这片深山村落过去以传统农耕为主，产业结构单一，青壮年外流现象明显。随着附近蒙山旅游景区的开发，不少村民开启农家民宿。刘佩亮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精心收拾出十间客房，还做得一手好菜，但生意却一直不温不火。
1: 盖的小路吧，也算是小别墅。
2: 嗯。
1: 游客来了啊，车辆没地方停，村里呢也没有公厕，让他们的体验感啊非常差。
0: 体量小，配套弱，游客体验不佳，乡村旅游难以发展，周边不少村庄都面临着同样问题。2024年开始，山东以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当地依托政策东风，以百花峪为核心，按照区域相邻、功能相近、产业相连、配套相通的标准，整合9个行政村，打造和美桃墟示范片区。蒙阴县桃墟镇人大主席徐芳。
3: 让他来当领头羊，这样呢既能够树样板，又能够辐射带动周边的村子。政府就投入了2000多万元，对道路、公厕、旅游标识、停车场进行了统一的规划修整，这样呢把各村的资源统筹整合到一起，就能够实现村的抱团发展。
0: 从单点出彩到连片发展，硬件补齐只是第一步。片区内64家民宿经营标准不一，业态零散，缺乏整体营销等问题依旧突出。为此，当地制定了民宿提档升级的规范，以核心村百花峪为试点，没成想遭到村民一致反对。蒙阴县桃墟镇百花峪村党支部书记陈长田：
4: 我们村民子先从思想去转变，带动大家一起去转，做这种可持续性的。我们再不提升不改造，我们的这个生存空间一天比一天小，我们的这个大的规划就是这个停留不前。
0: 按照改造攻坚清单，百花峪流转36套闲置旧房，引入社会资本打造高端精品民宿，邀请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出设计方案，还对提档升级民宿给予补贴扶持，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参与改造。去年刘佩亮趁着淡季改出3套山景房，坐拥全村日出最佳观赏位，现在常常一房难求。
1: 早晨起来看日出，晚上呢看星星，下了雨呢看云雾缭绕的很漂亮的日出，不算最高档的，但是呢我这个环境是我打造了我独特的花园式的民宿，这就是我的打造的一个特点。
0: 怎样深挖自身特色，持续优化旅游体验？镇上负责文旅工作的杨小斐也一直在思考。片区运营1年多，他身兼活动策划、培训讲师等多重身份，全程陪伴片区成长，意识到如今已走到新的关键节点。蒙阴县桃墟镇2级主任科员杨小斐：
5: 我们在后期呢就想资助一些能留住客群的这些业态，在项目准入过程当中是严格把关，和原来的这个民宿农家乐主打的就是一个服务配套，怎样呢，就是经营业户之间形成业态互补，都差异化发展，整个片区就是形成一村一品的这样一个发展体系。
0: 围绕一村一品，当地整合专项补助扶持资金4000多万元，落地咖啡屋、非遗手作、研学采摘等文旅项目，丰富片区业态。如今和美桃墟片区年接待游客超110万人次，带动3000多名群众就业。蒙阴县桃墟镇大庙村党支部书记王兆兴：
6: 采摘体验、伴手礼、景区、民宿、酒店、优质的果蔬供应，光这一块呢，户均增收就达到了3万余元，村集体呢增收20余万元。
0: 百花齐放，片区共兴。全省累计规划3860个片区，覆盖70%行政村。省级每年还将支持新建、提升片区100个左右，推动培育形成超1000万元的主导产业，不断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图景。
7: 货运周转量是衡量运输行业效能的核心指标。上半年，山东通过内联畅通道、外拓开新局，推动全省公路、水路货运周转量稳步攀升。请听报道。
0: 在凉山港，一列装载3800吨煤炭的集装箱列车抵达港区，不用卸货，转运设备直接将集装箱吊装上船。从凉山港到江苏新沂，装船和航运过程仅用3天，比过去缩短2天。济宁港航凉山港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经营管理中心负责人田光耀：
8: 以前凉山港装船需要经过到站、堆存、卸车、装船等多个环节，中转链条长，有一定的煤炭损耗。
0: 中转环节多，效率低，长期制约港口运营效率。

0: 压缩中转时长，降低物流损耗。梁山港决定推行铁路集装箱直装船舶作业模式，但最大的难题是怎么做到车载船载。济宁港航梁山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迪：
1: 列车到站计划和船舶靠泊计划不能互通，很难做到车到船载。我们持续对接铁路部门，统筹了双方作业时序，实现了实时共享车船信息，统一单证与作业标准。
0: 济宁港航梁山港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经营管理中心负责人田光耀：
2: 只有到站和装船两个环节，煤炭的亏损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同时，集装箱船优先过闸，避免等待船闸，物流效率提升超过45%，物流成本得到了有效的降低。
0: 效率提升带动业务量增长。今年上半年，梁山港完成集输港量2300万吨，集装箱转运量16万标箱，同比增长116%。内河港口在提速，公路物流也在转向。一年前还在主营国内公路货运的永昌物流，面对大量客户日益增长的跨境运输需求，企业决定向国际物流赛道转型。山东永昌物流集团国际货运业务经理王长辉
3: ：TR 是一种全球通用的国际公路便利通关系统，可以实现沿途海关不查验、不交押金，一证通行，直达目的地。
0: 凭借近20年货运行业运营经验，永昌物流决定借助 TIR 开拓国际业务。2024年下半年，企业通过严格审核，成为济南市首批取得 TIR 运输资质的企业之一。山东永昌物流集团副总裁吴浩天：
4: 拿下了 TIR 资质呢，就等于打通了跨境物流的快车道。我们首单是从淄博发往莫斯科的设备，仅用时15天就到达了客户的卸货目的地。
0: 目前永昌物流有40台货运车辆往返国内与俄罗斯、白俄罗斯、中亚五国之间。去年上半年，企业跨境业务营收近1000万，同比增长超过220%，市场主体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带动全省物流业稳步增长。今年上半年，全省公路货运周转量完成4504.4亿吨公里，水路货运周转量完成2972.8亿吨公里，分别同比增长6.0%和6.4%。为持续壮大物流产业，山东启动交通运输服务业骨干企业培育3年行动，从政策、金融等多维度强化要素支撑，持续激活市场主体活力。山东省交通运输事业服务中心发展研究部部长林飞：
5: 搭建了政策支持、金融对接、科创引才、产业合作和学习提升5大平台，全力推动交通企业做大做强，全年力争交通运输业的增加值增速保持在7%左右。
6: 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市场，山东各地以创新引领，持续断强外贸核心竞争力，正企同心，打好稳外贸组合拳。请听报道。
7: 眼下，在淄博山东盛德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工人们正在加紧赶制来自俄罗斯的4000吨伺服直驱电机订单，目前已排产至第4季度。企业持续投入技术研发，不断推动产品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目前，公司产品远销俄罗斯、伊朗、越南、土耳其等国家，出口占有率在同行业领先。公司总经理郭晓红：
8: 我们正在现在赶制的是俄罗斯、伊朗近2000万的订单，订单量已经排到了11月份，较去年同期产值翻了一番。我们现在正在和华中科技大学联合研发我们AI 赋能高端装备，使我们的产品更加智能，给我们的客户降本增效。
7: 企业努力，政府托举。在德州，为帮助一家帆船制造企业完成首次出口业务，德州海关设立关企专属联络员，一对一协助企业规范完成加工贸易手册备案、保证金办理等各项流程。德州海关保税业务监管科科长李龙：
9: 我们量身打造保税仓库加加工贸易融合监管模式，指导企业将20余批次船舶零件存入保税仓库，企业可根据实际生产进度灵活分批领用，有效破解了生产周期与监管时限不匹配、资金周转压力大的问题。
7: 同样的，在聊城，经海关部门查检合格，山东多乐多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批桂花乌龙茶顺利发往德国，当地清凉饮品迎来出口热潮。公司销售总监于莹莹：
10: 今年呢，海外的需求量非常旺盛，订单量呢大幅度增长，同比去年已经增长了，达到了30%。目前预计的每月的出口量呢，大约有1000吨左右。现在产线呢是满负荷运转，保交期。
11: 昨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活动。 凝聚起

0: 以军地同心、携手奋进的强大合力。山东台综合报道。
1: 临沂市河东区组织书画爱好者开展庆八一壮军魂书画笔会，现场创作120多幅拥军主题作品，以笔墨致敬军人，凝聚爱国拥军共识。河东区老年书画研究会会长潘怡堂：
2: 通过笔墨致敬军人，以绘画交流、作品展示的形式，来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激发大家的爱国热情。
1: 聊城高唐县赵寨子镇开展同心迎八一红色润家风活动，组织青少年参观军人荣誉室，聆听老兵故事，制作八一主题手抄报，依托本土红色资源，推动国防教育走进家庭，厚植青少年爱国拥军情怀。高唐县赵寨子镇副镇长范彤彤：
3: 依托本土红色资源，推动国防教育与家庭教育有机结合，一件件实物，一个个家乡军人的感人故事，也让家长和孩子们沉浸式感悟了人民军队保家卫国的使命担当。
1: 德州平原、滨州彰化等地开展庆八一退役军人专场义诊活动，为优抚对象退役军人提供体检健康咨询，普及慢病防控知识。彰化区下洼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部长张晶：
4: 我们将全力做好退役军人各项服务保障工作，落实政治引领和帮扶援助，推动下洼双拥工作再上新台阶。
1: 在菏泽定陶潍坊青州，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与爱心企业走进高龄老兵家中，为他们送上慰问品和节日祝福。退役军人家属张宝前：
5: 国家政府没有忘记这些老兵，这些老同志作为这个他的子女，他都能良好的这个传统，那这个我们也要实实在在的传下去。
1: 德州武城社会各界群众则自发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慰问驻地官兵，共叙军民鱼水情谊。日照市通过举办退役军人及随军家属专场招聘会，助力官兵安心服役，退役军人稳定就业。退役士兵张明利：
6: 这些岗位看着其实都还挺不错的，也有几个有意向的，找一下自己喜欢的，长期发展下去。
1: 青岛西海岸新区举办庆八一拥军音乐会，以乐曲抒发爱党爱国爱军情怀。此次音乐会采用网络录制形式呈现，通过线上传播，让更多人感受到军旅情怀与拥军热情。
7: 暑期是未成年人溺水事故高发时段，我省各地多措并举，运用智能监控、志愿巡防、科普宣讲等方式筑牢防溺水防线，守护青少年平安度过暑假。山东台综合报道。
8: 德州市和滨州市彰化区等地综合运用人防加技防加物防手段，对重点水域开展常态化巡护与智能化监管。每当有市民靠近湖边警戒范围，岸边防溺水智能监控设备会立即启动语音警示。当地还严格落实人工巡查机制，执法人员采取日常巡查加措施值班相结合的方式，加大对重点水域的管控力度，全力织密筑牢夏日防溺水安全网。景区管理人员杨继立：
9: 一旦系统检测到人员入侵、徘徊或聚集，便会自动触发警告并进行实时追踪，值班人员可通过广播系统远程对现场进行喊话劝离。
8: 在东营，当地河口小罗号志愿服务启动暑期水域安全专项行动，8支专业志愿队伍每天晚上7点至9点在辖区重点水域开展常态化巡逻劝导，密织防溺水安全网，守护孩子暑期安全。东营市河口区志愿服务联合会秘书长贾洪波：
10: 下一步呢，我们将会联合更多的社会组织，组织更多志愿力量，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时段加大巡逻力度，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贡献支援力量。
8: 德州市武城县开展巧手护成长、防溺记心中亲子手工主题活动，以趣味互动的创新形式，让防溺水安全教育走进家庭，深入人心。学生刘飞：
11: 今天我学到了当自己溺水时如何进行自救，我们可以采用仰卧的方法，将口鼻露出水面等待施救。我还学到了当他人溺水时，我们不要惊慌，要大声呼救，等待大人们的帮助。
8: 为增强暑假期间学生的自我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淄博、聊城等地公安部门走进社区，对暑期内的孩子开展安全培训。民警
0: 学生研学实践活动通知明确，研学实践以学校为组织主体，校长为第一责任人， 严禁委托加

0: 管委会组织，课程需涵盖考察、调研、体验等环节，杜绝游而不研，收费仅限食宿、交通等必要成本，全程公示，贫困家庭学生减免费用，教职工费用由学校公用经费承担，不得向家长分摊。
1: 商业航天投融资联盟日前在济南成立，联盟由鲁信创投发起，旨在搭建航空航天产业与资本常态化对接平台。活动现场同步发布联盟线上专区，并组织项目路演和供需对接，推动资本、技术和产业资源加快融合。
0: 第13届全国杂技展演近日在广西举办，该展演是国内杂技魔术领域规模最高的国家级专业艺术盛会。山东共有杂技《撒愁魂》《魔术年华》等七部精品力作成功入围，此次入选充分展现山东杂技强劲的创新活力与人才储备实力，也是我省推动传统杂技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取得的重要成果。
1: 2026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暨第31届全国全民健身登泰山徒步活动定于9月6号鸣枪开赛，今年竞赛组限3000人，设青年、中年、老年及大学生四个组别，徒步组8000人，年龄要求6至65周岁，13岁以下需家长监护，报名通道8月6号上午9点开启，跑友可通过泰山登山赛小程序在线报名。
2: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0: 来关注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气象信息。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早晨6点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一号，我省内陆大部地区已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潍坊、青州、潭方和烟台芝罘港务局最高气温40.8度。预计2号至5号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到39度，局部地区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到36度。天气预报，2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间多云，南风，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济南、淄博北部、潍坊北部和鲁西北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到39度。局部地区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3到36度。全省16城市天气情况，济南晴28到36度。德州多云转晴28到37度，聊城多云27到34度，泰安晴27到34度，菏泽多云转晴27到35度，枣庄晴26到37度，济宁晴27到34度，临沂晴27到35度，日照晴28到34度，青岛晴28到32度，烟台晴27到37度，威海晴27到35度，潍坊多云转晴28到38度，淄博晴27到37度，滨州晴30到38度，东营晴30到38度，济南晴28到36度。
1: 海洋天气预报，2号白天到夜间，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晴间多云，黄海北部和中部的部分海区2号夜间有雾或轻雾，南风5到6级。夜间最低气温，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中部29度左右，黄海北部27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32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中部30度左右，黄海北部28度左右。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编委贾小飞，技术李伟森，监制李宪刚。
3: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 为健康护航。

0: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近日，陕西文旅部门遭到自称唯史论者的网民持续多日电话骚扰，相关人员提出离谱的诉求，要求拆除陕西境内所有和唐朝相关的文物古迹。支撑他们诉求的理由竟然是唐朝根本不存在。与此同时，不少家长反馈，青少年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接触同类言论以后，出现严重的历史认知混乱。唐朝根本不存在，这样荒唐透顶的言论不仅引来一大帮唯史论信徒，更成为某些人持续多日骚扰陕西文旅部门的借口。这些人甚至理直气壮地要求拆除陕西境内珍贵的文物古迹，仿佛大明宫遗址、法门寺地宫、何家村窖藏那300多件唐代文物统统都是凭空炮制的道具。这早已经不是正常的历史证明了，而是纯粹的造谣传谣。当无知披上了质疑的外衣，当骚扰被包装成文化诉求，就让人不禁想问一句，这股妖风到底是谁在背后煽动？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我都懒得驳斥你。唐朝的存在也敢怀疑，脑子进水了，而且进的是下水道的水吧？这股邪风啊，刮得很猛。一部分人长期以来在网上大放厥词，从质疑世界古文明、编造英语起源于中国、近代科学成果源自古籍的离奇故事，到歪曲近现代历史，一套套猎奇叙事轮番登场，打着重新解读历史的幌子，肆意攫取流量，拒绝考证，排斥理性，传播谣言，误导公众，本质上就是地地道道的历史虚无主义。这些鬼话能大行其道，背后究竟是哪些人在煽风点火？首先就是那些炮制唯史论，以此收割流量的博主。他们靠着颠覆常识的话题博眼球赚大钱，还有一部分是别有用心的势力，借着虚无历史的手段搞思想渗透，试图搅乱大众的主流认知。而部分平台呢，为了留存时长和互动率，对这类内容缺乏管控，甚至给予推流，让一部分人形成了信息茧房，让很多网民，尤其是缺乏足够辨别力的青少年，被这些鬼话带偏，产生了严重的历史认知混乱。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唯史论从来不是普通的网络谣言，背后包藏着扭曲历史、搞乱人心的祸心。对这样的荒唐言论，法律必须亮剑，该封的封，该抓的抓，该判的判，丝毫不能客气。中戏毕业的许鹏，1.83米的个子，长相帅气，曾经是短剧里经常出现的霸总，如今呢，却因为无戏可拍，在老家的夜市卖冷饮，偶尔还骑着爷爷的三轮车上街卖菜。被 AR 短剧抢了饭碗的不止他一个。2026年 ，AR 短剧迎来井喷式爆发，凭借低成本、高效率的绝对优势，抢占了90%短剧市场的份额。在 AR 短剧的狂风暴雨之下，横店、郑州等短剧基地热度骤降，绝大多数普通演员无戏可拍，片酬缩水，服化道、摄影、场务等配套从业人员纷纷转行，不少小型制作公司黯然倒闭。曾经风光无限、日进斗金的真人短剧行业迎来了凛冽的寒冬。那么这是技术迭代的必然结果吗？不尽然。先说短剧行业为什么被 AI 技术冲击得稀里哗啦呢？恰恰就是因为这个行业根基太浅，泡沫太多。过去2-3年，短剧野蛮生长，3-5个人扛台机器就敢开机，靠平台保底补贴，粗制滥造，以量套利，作品同质化严重，剧情是千篇一律，行业内缺乏对创作、对表演的尊重，大家都忙着抢风口赚快钱，连行内的人都称之为病态繁荣。而 AI 短剧的爆发只不过是把这一套盲目逐利的逻辑推到了极致， 连真人的片酬、服化道的成本都省了，用最低的成本批量生产标准化的爽文内容，用庞大的数量去博概率极低的爆款。再来说 AI 短剧就能胜者为王、赢家通吃了吗？也不是，大部分 AI 短剧目前还是走之前短剧的老路。2026年1季度上线了12.8万部短剧，真正能让观众记住名字的可能连1/1000都不到。很多观众都反馈 AI 短剧一开始看个新鲜还好，但是后来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儿，人物都长得差不多，表情机械化，眼神空洞，台词没感情。没有人性温度的 AI 短剧就像没有放盐的菜，看起来琳琅满目，吃下去寡淡无味。这下就清楚了，真正被 AI 淘汰的从来不是表演本身，而是过去那种把创作者和演员彻底工具化的生产模式。被批量塞进霸总、娇妻、恶毒女配、骄横婆婆模板里的人，本质上和 AI 生成的数字人没有差别，都只是用于生产爽点，恰恰忘了展示创作里最珍贵的部分，对角色的理解，对生活的感悟和对人性的共情。曾经的霸总许鹏在集市上做买卖，这几个月手上沾过泥土，秤上见过金两，和顾客讨价还价，在烟火气里摸爬滚打，这些片场永远学不到的生活细节，恰恰是他未来作为演员最珍贵的财富，也是 AI 最难学会的东西。这又未尝不是个好事呢。860元一晚的高级酒店连空调自由都没有。媒体报道，近日有消费者在社交平台发帖反映，他预订了河北张家口崇礼区富龙度假酒店3晚客房，单间每晚860元，但是酒店要定时关闭中央空调，夜间房内闷热难忍，影响休息。通过多方沟通维权，酒店最终退还了剩余一晚的房费。酒店为什么要关空调呢？据介绍，工作人员先后给出2种说法，先是以部分客人怕冷为由，建议使用自然通风，后来又解释客房采用集中控制系统，中央空调运行规则由工程部统一调控，每晚凌晨1点左右系统自动关停。还说已将相关情况反馈给工程部，后续将研讨优化空调管控的方案。其实啊，无论哪种解释，它都站不住脚。有客人怕冷，就可以让所有客人在闷热中辗转难眠吗？即便真的有客人怕冷，可以加被子或者自行调温度，酒店岂能直接关停空调，让所有的人失去降温的选项呢？虽说这家酒店地处山区，昼夜温差大，夜间户外可能凉爽宜人，可是密闭客房里的实际温度并不低，就像投诉的消费者说的，室内可以达到26到27摄氏度，温热感明显。空调是酒店客房的基础服务设施，每个住客对温度的体感不同，开关调温本来由顾客应该是自主决定，这属于消费者的基本权益，不应该被任何的理由随意的剥夺。酒店以集中控制为理由定时统一关停，本质上就是对住客合理使用客房权利的侵犯，既不合情也不合理，更不合法。都什么时代了，还搞这样的一刀切，是太不懂当下的消费者，还是不把人家的刚性需求当回事儿呢？事实上，不少网友早就在评论区里一语道破，酒店就是为了省电费。但是无论出于何种考量，如此一来伤害的不仅是住客的体感温度，更是服务业赖以生存的契约精神，哪头轻哪头重，酒店掂量不出来吗？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有关规定，8月1号，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来听报道。
4: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5: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4: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5: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6: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8月1号，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8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非方划设所谓黄岩岛领海基线非法无效，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6: 记者昨天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国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15五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方案》，从推进和实现公共机构碳达峰、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三个方面，对15五时期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作出部署。方案提出，以2025年碳排放、能源资源消费为基数，到2030年，统计范围内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下降5%，人均用水量下降3%。
3: 来关注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7月31号在上海开标，产生中选结果。这一次集采65种药品全部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截至目前，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累计覆盖了555种药品，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新一批集采降价后的中选药品。来听央广的报道。
7: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纳入药品覆盖高血压、糖尿病、胃病、肿瘤、器官移植、抗排异、抗感染、输液营养电解质、影像造影等多个临床常用治疗领域。相关药品落地进院后，可有效减轻慢性病、肿瘤、移植患者等不同人群的肠松解释。此次规则设定充分从临床出发，丰富临床用药选择。
8: 本次集采65个
7: 肠松解释。此次规则设定充分从临床出发，丰富临床用药选择。
8: 本次集采65个品种，每年的采购需求量呢是在75亿片只。医药企业积极参与本次集采，从中选结果看呢，产品中选率、企业中选率均超过60%，临床认可度高、质量和供应有保障的主流企业普遍中选。
7: 在以往批次集采中，不乏企业采取极限低价的报价策略，抢占集采中选身份和带量份额。在以最低价的1.8倍作为熔断价格的早期集采规则下，这类极端报价会极大程度扰动正常报价秩序，甚至可以将大部分报价企业熔断在中选资格之外。而此次集采规则在11批集采设定锚点价格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以入围企业可比申报价均价向下浮动一个标准差和最低可比申报价二者取高值为锚点价格。蒋超松表示，低于锚点价两个标准差的极端报价被不再享受带量资格的机制卡在整体竞争格局和价格体系之外。从现场通报情况看，仅有极少数品种报价触及上述规则被识别为异常低价。
8: 这次突出反内卷，引导行业理性竞争，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参与申报，竞争激烈程度还是比较高的，企业数量最多的品种达到了49家。
7: 专家认为，遏制脱离成本底线，以非理性极致压价抢夺市场的恶性竞争，将集采中标价格稳定在合理可持续区间，能够兼顾患者对药品质量和减轻用药负担的双重关切。同时，集采持续强化质量监管要求，要求中选药品采购协议期内不得降级变更包装，例如口服片剂不得由每片独立包装变更为多片瓶装，避免因包装形式变化影响药效稳定性，提高境外生产仿制药的资质条件，要求提供通过中国药监部门检查的证明材料。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药品质量是能否纳入集采的最关键因素。
9: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啊，要符合 GMP 的生产的这个质量的规范。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7: 此次集采中，以原研药品为主的参比制剂拥有了独有的复活卡。首轮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只要接受不高于熔断锚点的3倍及锚点价格的5.4倍，且低于最高有效申报价，就能复活中选。业内普遍认为，虽然对视同中选的参比制剂采取不带量中选原则，但其仍拥有集采药品的入院通道，这意味着医疗机构可以根据临床患者用药需求和习惯进行采购。从中选结果看，诺华公司的沙库巴曲斜沙坦、拜耳公司的点普罗安、卫材公司的贝他斯汀等10个参比制剂中选。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刘思德认为，集采新规则吸引参比制剂以适宜价格供应临床的效果凸显，
10: 有助于给我们医生，尤其是临床医生在选择这个治疗药物的这个选项的时候，多了一个原研药或者参比制剂的一个选项。比如说有一些患者是已经过去长期用原研药，那他有这个选项以后，他用药的延续性就得到了保障。最方便的一点呢，就可以在医院他也能开到这个原研药了。
7: 同时，在优化基层用药保障方面，鼓励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统一报量，提升基层医疗机构需求集中度，避免因报量小需求分散导致供应关系碎片化，提高中选企业供应配送积极性。同时，对于单独报量需求量少的基层医疗机构，规则也留足调整空间，明确集采结果执行过程中可以采购中选产品里的任何一个厂牌。刘思德认为，这将明显提升基层用药的可及性，
10: 保障了我们基层医疗机构在它的这个有限的范围内能够获取更多品种的这个药，像社区医疗机构是方便这些老人用药的一个最便捷的一个医疗场所，对基层医疗机构应该说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这能保证上下联动，而且呢能够保证在基层医疗机构能够得到更为恰当的治疗选择。
6: 市场监管总局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及 3C 认证管理8月1号起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加大电动汽车供电设备 3C 认证监督管理力度，严厉打击无认证证书出厂销售、冒用认证标志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到源头严禁、过程严管、风险严控，积极营造人民群众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的消费环境。
3: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日前发布公告称，为了保障用户权益和数据信息安全，对互联网渠道号卡订购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从8月1号开始，用户如果需要在互联网渠道订购号牌，只能通过电信运营商的官方 APP、 官方网站等渠道办理，第三方互联网渠道不再提供电信号牌办理的相关服务。来听央广的报道。
11: 此前在第三方互联网渠道销售的号卡大多是以低月租、大流量为卖点的流量卡，一些商家在电商平台、短视频平台和直播间打出19元、300G、长期套餐、全国通用等宣传语，吸引消费者在线下单。运营商在公告中表示，近期发现有不法商家冒用运营商授权合作名义发布虚假售卡信息，或假借售卡名义收集用户身份证件、住址、联系方式等个人敏感信息，侵害了用户权益，给用户带来了极大的信息泄露风险。三大运营商公告发布后，记者拨打了运营商客服电话，中国移动客服表示，此次调整主要针对互联网第三方渠道，官方渠道不受影响。
12: 为了确保用户的个人信息，自从2026年8月1号起，客户如需在互联网平台购买中国移动号卡，就是建议客户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者是中国移动官方网站进行购买，其余的互联网平台将不再提供这种售卡服务了。要不然就是线下营业厅、线下授权网点，这边是不受影响的。
11: 中国联通客服也提醒，第三方互联网渠道的经营主体授权情况和宣传内容难以核实，消费者应通过官方渠道办理。
13: 就是倡议咱们广大用户就是在咱们联通的正规渠道去办理，比如说营业厅、客服或者 APP 等等其他一些正规渠道，像那种第三方渠道我们是不建议办理的，因为不能保证它是真的。因有的一些是有可能是冒充各大运营商推销。
11: 不过公告发布后，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发现，仍然有店铺在销售三大运营商的大流量卡。记者询问8月1号购买是否能正常发货，多数商家表示可以正常下单发货，少数商家称8月1号起将无法销售，优惠套餐随时下架，还有商家表示目前没有接到8月份不能销售的通知，但可以下单、可以发货，并不意味着号卡一定能够正常激活入网。电信专家傅亮介绍，第三方代理商主要是负责销售，号卡最终能否完成实名入网，仍然由运营商办理。对于已经下单但号卡仍在寄送途中或尚未激活的消费者，需要及时与商家沟通。
14: 代理商只是销售，运营商负责入网。运营商说从某个时点开始不再给他们提供入网了，那这些卡卖出去也入不了网了。对用户来说，能入网才是一个合格的交付，否则就是没有交付了。用户可以通过平台去投诉这种代理商。
11: 运营商将号卡交由网络代理商代理销售，曾一度帮助运营商突破线下网点和地域限制，以较低成本快速发展用户，但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记者发现，低价大流量包装后套餐原本复杂的使用条件往往被压缩成一句醒目的宣传语，消费者看到的是便宜。包装后套餐原本复杂的使用条件往往被压缩成一句醒目的宣传语，消费者看到的是便宜大流量，容易被忽略的却是合约设置的诸多限制条件。消费者宋女士说，
15: 我是在平台上看到那个直播，他们在卖大流量卡，是19块钱的月租，然后他们宣传里面的流量是有300G，但是我。

0: 到卡之后发现这个卡其实没有办法激活，后来我就去找了他们的客服，这个客服就跟我说他们上报运营商了，然后还挺理直气壮的告诉我说确实是没办法使用，然后后面还在一直给我推荐那种随身 WiFi。
1: 互联网办卡还涉及身份证件、住址、联系方式等个人敏感信息，傅亮认为部分互联网渠道存在代理层级多、经营主体不清等问题，消费者提交的信息也有可能被违规用于其他用途。与此同时，一些地方运营商推出的优惠套餐被代理商销售到全国其他地区，也带来了跨区域销售和内部非理性竞争的问题。
2: 它也形成了运营商跨省之间的竞争，比如说西部的运营商的卡，它可能是由南部的代理商经营，然后卖到全国去，同一个运营商不同省份之间它打价格战，这个对运营商来说也是不利的。
1: 与互联网低价套餐相比，运营商官方渠道长期销售的部分主力套餐价格相对较高，所含流量较少。傅亮认为，停止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售卡后，运营商不用再以低价换用户规模，有助于集中资源给用户带来更优质的服务，但二者资费差距较大的问题也需要进一步解决。
2: 停卡很简单，运营商是可以把这权限收回来的，但是运营商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怎么让这种的多少年的老用户享受到你的技术进步的红利，跟着运营商一起发展。就有的地方的运营商已经开始做一些试点，比如说网龄计划，就说是你在运营商网多长时间以后，我就每个月送你流量，你在网时间越长我送的越多，就是通过这样的话，就是就是老用户也能就享受到越来越多的就是优惠，这样也弥补了他这种的原始套餐价格偏高的问题。
3: 国际方面，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一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警报说，中东地区安全形势依旧复杂，地区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建议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为可能发生的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关闭及旅行中断等情况做好准备，并可考虑离开该地区或在局势进一步升级时做好离开准备。
4: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一号晚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过中间方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报道说，阿拉格奇当天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报道称，阿拉格奇在同穆尼尔和费丹通电话时，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充分准备，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在与费萨尔通话时，阿拉格奇说，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任何侵略或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此提供的参与或支持，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坚决且相称的回应。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凯文、高原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庞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